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彭慧仙。你收听的是《乐龄生活赞赞赞》。谈到乐龄啊，可能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音乐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啊是很好的陪伴哈。那当然它不只是陪伴，还有很多积极的帮助。今天呢，慧仙就邀请到特别来宾哦，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执行长，您好。
3: 嗨，各位听众，慧仙大家好，我是向朝梅。
2: 朝向梅花的感觉蛮棒的。刚慧仙提到说你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嘛，哦，那这里面就有几个关键词了，活力大卫还有音乐辅疗。听到活力大卫，我马上就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位会弹琴鼓瑟，很有音乐律动的大卫。
3: 没错，是。
2: 所以我们请执行长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活力大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机构啊。
3: 谢谢邀请我来介绍我的服务。活力大卫如果是用闽南语来讲的话，就是活力大卫啦。
2: 哦，哇，不错呢，
3: 可以坐大位，
2: 请上座这样子。
3: 对，我们希望被我们服务所有65岁以上的大哥大姐长辈们，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感觉他们是被尊荣的，他们是被做大位的。但是那个大位又其实在原始我成立这一个活力大卫，大的确是像慧仙您说的，您刚刚提到的大卫弹琴鼓瑟赞美神，而且他不仅是赞美神，而他还透过鼓瑟弹琴来赶走当时扫罗的心魔，还记得吧？所以我就觉得哇，很吸引我哈。然后当然我也是追随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就上帝就感动我，然后成立了活力大卫。这个梦我很希望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当然呢，
3: 这个太特别了，因为其实早先我从国外回来是从事儿童音乐教育，但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很特别的梦是梦见在两栋的这个老人公寓，其实在民国91年，我根本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什么老人公寓，但是我总是知道，我就是看到里面有一个套房一个套房，每一个都是老人，
2: 一个房间这样，
3: 对，都是老人，然后而且都是那种电灯泡，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老人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很没有希望，然后
2: 无精打采的，
3: 然后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阴的暗暗的，然后有一个老人就在阳台走出来站在阳台看到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唱歌，然后我就被这个梦吓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已经做很多很多的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跟教育，可是我怎么会梦见老人？早餐的时候儿子就告诉我说哦妈，上帝要叫你做老人的工作。我心里在想说我还真的担心是完蛋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很担心长辈跟我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太嗨了会受不了，心脏受不了，我就很担心。为此我还就问过律师哦，然后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个梦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我就跟随这个梦。我怎么跟随呢？慧仙，你听了我一定是真的很疯狂。我在台北荣总正兴医院阳明山附近天母那地方是最多最多在 至少我知道在台北地区是非常多养护所，以前那个叫养护所，现在我们讲养护中心，养护所，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贤，我一家一家的叩门。
2: 你去叩门的目的是
3: 叩门， 我一家一家叩门，说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吗？带活动吗？但是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使用者付费，做功德工价，那因为我有专业的服务，然后我是应该要有讲师终点费这样子哈，然后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贤，我叩了200家，
2: 哇！
3: 我不是寄履历表哦，我是叩200家，
2: 你是直接拜访，
3: 直接拜访，但是没有一家要请我。
2: 会不会那个时候对这个观念大家还没有建立？
3: 对我超挫折的，我就回头问上帝说， 我做了这个梦，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很顺从啊，我就一家一家叩门啊，说你们愿不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当时那个时候的照顾服务员都是怎么样，都是顾及他们的翻身拍背就好了，
2: 对，
3: 要好好，不要太好，因为好了就回家了嘛，好，然后
2: 维持需要待在这里的状态，
3: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那个都是很都是药水味啦，消毒水味啦，那我心里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快乐带进去，但是很遗憾的200家了，没有一家要请我，然后我就说可以了吧，我已经这么
2: 尽力
3: 了，对，但是隐隐约约我的潜意识还是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呢我就到了就是台北市老人中心的日照中心，那个时候全台北市日照中心也只有不到5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个研究，可不可以让我执行在日照的长辈身上，然后谢谢主任他让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做志工的方式去研究，结果到了第二个礼拜，这个主任他就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他就付费了。在民国91年，我就开始在全台湾做开始持续的教育训练，到如今，
2: 哇！所以
3: 91年到现在115年，
2: 哇！真的
3: 24年，
2: 24年前呢，执行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算是很前卫的了，
3: 真的是。
2: 因为一个梦境的启发呢，让你的服务或者是服侍的对象从儿童变成了长辈，
3: 是，
2: 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很直接的说了，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活泼可爱，我们的带领的方式跟我们看到一群其实不但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而且蛮多都是身上有病的长辈，哇，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3: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除了他们的生命状态不一样，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对我来讲，对小朋友可以有一些的耳语，或者是有一些的挑战，但是对应对长辈的那个口气还有那个态度，他就会很截然的不同了，
2: 沟通方式都不一样了，
3: 是是是，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然长辈会以为我把他们当成小孩。我常常在教学的时候，我告诉学生，告诉学员，即便长辈失智，他们仍然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仍然要尊敬的态度去跟他们互动。
2: 对对，不能用跟对小孩子说话的方式，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受尊重，
3: 真的真的，
2: 你把我当3岁小孩吗？
3: 真的，包括使用音乐
2: 包括使用的音乐都不能太孩子气，
3: 是是、okay、虽然譬如说虽然两只老虎它的拍子节奏非常的清楚，你要用两只老虎来带律动带运动等等，但是因为两只老虎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很
2: 儿歌嘛，
3: 儿歌，然后长辈会觉得啊，你把我们当小孩子耍呀所以那个态度在使用音乐的那个内容取决也是要取材也是要小心的。
2: 所以执行长您本身就是音乐的专业，对不对？
3: 专业我不敢讲，但是的确我的对，我的专业是音乐
2: 那可是你的专业是音乐但是你做的事情叫做
3: 音乐辅疗，
2: 辅疗，
3: 对，
2: 那就不纯粹是我们想象中的音乐欣赏嘛。其实音乐它变成带有功能性，甚至有治疗性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不只是说你对于音乐是有专业，而是你对于辅疗这件事情也是要有所涉猎，甚至是专业哈。不过 一切的开始呢是这个梦境，而且很难能可贵的是、你敲了200多家的门，他们都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你居然还有勇气直接直捣黄龙，干脆去找政府的单位、所以这个勇气或者说这个热情这个动力，哎，执行长你觉得是怎么来的、
3: 我觉得因为人家说日有 所思夜有 所梦，但是因为我的环境整个都是在儿童嘛，
2: 对，
3: 所以怎么会突然没来由的就是看到一群的老人，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意义的，还有再加上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会带领我去跟随，而且我试试看嘛，不会应该不会影响什么吧，但是我以为这么简单，不，当我进入到长者事工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养成是不够的。
2: 虽然有一个梦境驱动着向草莓执行长呢要为我们的长辈乐龄的长辈来服务哈，自己本身呢也有音乐方面的专业，可是真的要投入音乐辅疗，特别是针对我们长辈来进行这项服务，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活力大卫的向朝梅继续来聊什么是音乐辅疗啊。音乐可能你知道，我也知道大概是什么，可是加上辅疗，辅助的辅，治疗的疗，这又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向朝梅。刚才呢，在第一段呢，执行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到，哇，他是怎么样投入到活力大卫这个服务，是一个很奇妙的梦。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很奇妙的梦启发了你，然后呢让你的人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呢？好，那刚才呢你执行长提到说音乐是专业，可是过去其实主要呢是跟小朋友相处。
1: 是
0: 现在呢，应该不能讲现在，20多年前了哈，转到服务我们的长辈啊，做音乐辅疗哈。所以呢，慧仙就很好奇，音乐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是辅疗啊？
1: 我的背景是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弹琴。好像如果这样子就服务长辈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我的对象通常大部分长辈都会有所谓的慢病，也就是慢性疾病。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失智症的训练的医师人员跟照顾服务员的训练，我是希望推广照顾服务员其实是每天跟长辈在一起，他们最适合来照顾长辈。可是我在做训练的时候，学生就告诉我说，啊，老师，那个你讲的很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照顾服务员多辛苦啊，把屎把尿啊，还有等等等等的
0: 工作很多耶，
1: 真的哪里有还有那么多时间还要带活动啊？我想也是哦，好了，我就去读照顾服务员
0: 哦。
1: 慧贤你懂吗？我就去受训，我就去被受训照顾服务员，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辛苦，
0: 你想要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
1: 而且哦，我不是学90小时到120小时哦，这是基本。
0: 对，
1: 我是学学历的，2年的。
0: 哇，朝梅你真的很有
1: 2年
0: 执行力耶。
1: 而且我还拿到了单一证照。
0: 当
1: 我拿到的时候，我就更啊，的确他们讲的也没有错，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带活动。因为音乐辅疗它的精神并不是要治疗。他大部分以团体为主，他不是真的要治疗这一个长辈或者这一个有需要的人。很重要的是他透过我的陪伴，他透过我的照顾，然后提升他，愿意透过音乐来刺激他，提升他想要有运动的动机，想要让他自己更好的动机，想要跟慧仙交朋友的动机，社交身心社灵去提升他。对，
0: 所以其实朝梅执行长，你刚刚讲到说这个音乐辅疗它不是真的在治疗什么疾病，我觉得您的意思可能是说它不是药到病除的那种治疗，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但是它当然也有功能性，
0: 对对，它
1: 有功能。譬如说我在台大医院辅助整合医学中心服务7-8年的时间，我们在针对我的病友是老人病房、癌症病房，还有包括安宁。那当然老人病房有很多的长者，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怀旧，透过一些这个音乐游戏，然后透过一些歌词的填空，然后让他觉得他自己好棒哦，记忆力很棒，然后让他愿意透过快乐出榜，然后一起来做运动，让他愿意透过譬如说我们讲你是唯一哈，然后里面的歌词看见自己的宝贵，然后当然他就会，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去设计适合你需要的音乐照顾计划，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0: 它还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存在哈。
1: 是的，
0: 只是它的进行的方式
1: 不是治疗，是促进，
0: 是促进，
1: 我们讲促进，是
0: OK。
1: 对，
0: 所以执行长你就进入到开始做这个对于乐龄的长辈的音乐辅疗哈。
1: 是，
0: 所以他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我个人就会有在医院的服务哈，但是我在做教育训练，我们的伙伴们呢，他们大部分我训练的是照顾服务员、居家服务员、社工、护理师，还有包括一些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们喜欢用透过音乐来介入活动， 活动设计、啊、那我们怎么设计呢、嗯、刚开始的时候啊，对长者来讲，刚开始要各位大哥大姐，各位大哥大姐早安，我们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嗯、星期几，外头的天气你觉得如何、嗯、哎，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大哥大姐日子过得、啊、都忘记现在是此时此刻了、
0: 啊、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会跟大家报告说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帮助他增进现实导向感、
0: okay.
1: 让他活在当下、然后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哪里，
0: 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把大家从他们的梦境中拉回到现实，他们可能也是活得迷迷糊糊的。
1: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歌，譬如说我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乐、哎、先把一些正向的歌提升他们、我们现在要上课了。当然我在这里快乐，我在那里快乐，不是只有一个主题歌，或者是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把小城改在你家的那个区，譬如说、西湖内湖士林，士林故事多，讲他的区，你就可以改编歌词，有没有？他总是知道我要上课了、然后接下来放一些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带他们做伸展运动，或者是关节的运动，然后有快有慢，有快有慢。
0: 那个节奏的搭配也是要设计的，
1: 也是、一段时间完之后，好，大家就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下课很重要，因为我就可以终于可以跟你聊天了
0: 、
1: 有没有跟同侪开始聊天了，
0: 下课也不是让大家无所事事的意思
1: 是、然后完了呢、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主题、今天这一个主题跟营养有关，还是这一个主题跟这个诈骗有关、然后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音乐游戏去引导到诈骗
0: 啊？这个听起来有点悬的，你前面讲到说用音乐带活动，我觉得我会先能理解哈。可是跟你如果当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诈骗、也可以用音乐来带、
1: 你知道最近诈骗是不是很多？
0: 对呀、
1: 对
0: 呀、
1: 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要帮助长辈这个提升这个意识嘛。
0: 对呀、防诈意识。
1: 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设计的音乐游戏，让他小心会有一些 的陷阱，然后呢他要非常的注意。然后玩完这一个的时候，我会帮他复习刚刚我们玩了什么，你们以为是这样吗？结果原来不是这样。
0: 哇，里面有玄机耶
1: 然后就可以带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要看我这一个族群他们希望达到的怎么样的功能，譬如说我针对失智的团体，更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认知维持的主题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认知维持的主题，或者是中度失智的长辈，他的情绪比较焦躁，为什么、因为 我现在在哪里、现在是几号、我为什么在这里、那外面的天气是这样子、那现在是几点，就会很慌，而且我家在哪里，要往哪里走，所以那个情绪的焦躁，我要怎么样透过设计活动、然后让他能够平稳下来，
0: 对，
1: 让他觉得这样的环境是有安全的。哇，慧仙，你知道那个音乐超赞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我们的服务场域就有据点，还有包括健康的据点，还有失智的据点，还有包括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然后呢还有安养中心养护，到后面的 nursing home 就是护理之家、器械的
0: 三管
1: 的、然后甚至到安宁的陪伴都可以涉略。
0: 哇，所以透过音乐来进行辅疗、不论是认知的促进，或者是体力的促进，或者是他身心灵的一个整合，都非常的有帮助。
1: 真的，甚至就不会是只有限制音乐治疗师才能够执行了。
0: 所以，
1: 因为我的理念是帮助他健康促进嘛，帮助他提升动机嘛，所以谁可以？家庭照顾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居服务员、照服务员，就像刚刚我说的，都可以一起来介入啦，来陪伴啦。
0: 所以明白这个了解它是怎么进行的， 原则、方法。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今年的上半年你原来的规划计划执行的如何呢？好，慧仙有跟着教会呢，有今年的读经计划，跟着大家一起读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敢落后进度，这样也是一个团体的动力哈。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跟我们谈到很多精彩的内容，从一个梦境启发了他对乐龄长辈的服务哦。在上一段的结尾的地方呢，朝梅执行长提到一个慧仙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哦，就是巴士量表，因为慧仙的妈妈过去呢要申请外劳的时候也是有用到巴士量表，所以听到巴士量表跟我们音乐辅疗也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亲爱的慧仙，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长辈呢，大哥大姐们呢，他们希望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直维持身体健康嘛，那要怎么维持身体健康呢？他们已经想尽各样的方法，不管参加据点啦，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会去那健身房去练重训啦、运动啦哈。那如果我经济有限，舍不得花这个钱怎么办呢？好，来到了据点，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巴士量表这一个，比如说进食，评估的主题对不对？进食，然后如厕，然后个人卫生，然后沐浴等等等等等等哈，然后就评分嘛。那我就告诉我们的长辈，健康长辈呢，他们虽然是衰弱老人，

0: 人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进食有哪一些动作，吃东西有哪一些动作，个人卫生哪一些动作，如果你们一直维持住的话，就代表你们的身体是持续健康的。所以就把那一些动作，譬如说我们讲个人卫生好了，个人卫生有刷牙，就带他们做刷牙的动作，还有什么呢、哦、让他们去想哦，还有洗脸、还有梳头发，还有洗澡等等等等，然后就把那一些动作把它变成夸张到是在做关节的运动、
1: 哦、
0: 然后并且有节奏性的进行、然后放一段很可爱的音乐，或者是他们常听的快乐的歌啦，哈，然后这样放下去，配合那个动作来做运动，这有什么意义呢？哎，他们就记住了呀。如果我要个人卫生的话，
1: 哦、对对对，
0: 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刷牙、洗脸等等的动作，进食、穿衣。我要怎么样穿衣，我沐浴，我的逻辑要怎么样沐浴，就把它变成节奏型的关节运动、但是 透过音乐又好听，又好像在跳舞，但是又一直记忆那个动作、你看一举是不是速得了。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乐龄长辈来说，他没有觉得他在重复那些每天都要做的无聊的无聊的动作，
0: 我不要复健、可是他不知不觉就是在
1: 啊，
0: 其实在做有功能性的
1: 复健运动啊，他觉得复健听起来好消极哦，
0: 对，
1: 但是音乐的律动听起来好阳光哦，
0: 是是、好，然后而且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设计我怎么样跟你有一些互动、因为其实大哥大姐6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开始在渐渐面临失落，
1: 对，
0: 很多的失落，角色的失落，地位的失落，然后亲人的失落等等。
1: 所以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失落是你真的会发现你身体有些没有像你以前那么好使唤了，
0: 真的。所以从此以后我看，譬如说我们两个，我看慧仙，我越来越不敢看你的眼睛。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我一旦跟你四目交会之后，我就跟你建立关系了、那到后来是你失落我还是我失落你、
1: 什么意思？ 你跟我交换眼神，我们不一定要有失落啊。
0: 我们就建立关系了，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 就有感情了？
1: 我懂了，
0: 人际的促进，
1: 我懂了。
0: 结果到了后来、你看我们还是又失落了彼此。所谓失落了彼此，你可能我可能先回天家了，但是我们已经建立感情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想你想我，
1: 对，多一份情感就是多一份牵挂。
0: 对，所以从此以后在那个据点啊、或者在机构互动的时候啊，就这样子瞄过去、瞄过去、瞄过去，哇，我觉得还是很可惜。我们就珍惜当下，
1: 不要建立关系，免得有朝一日我们要生离死别、
0: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孤独老？
1: 是
0: 现在最常讲的孤独老、所以我怎么样透过音乐仍然不着痕迹的我们一起互助，我们一起成就一首音乐，或等等等等等等，就是透过音乐的歌词、音乐的打击、敲击乐器的活动，然后建立关系。
1: 我觉得潮媒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我们说寓教于乐啊，那你可能
0: 我希望
1: 是寓动于乐，寓情感于乐，就是让
0: 这
1: 个音乐可以让很多我们的乐龄长辈、他不要去想太多的进行你所为大家所设计的所规划的交流也好，或者是身体的动作也好，这样。
0: 是。那当然我们也会运用音乐介入的这一个照顾呢，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介入嘛，所以我就会去特别专注在例如我们台湾的文化、我们台语有一个叫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1: 哦，对，
0: 好，
1: 加减
0: 加
1: 减
0: 加减。慧仙，你觉得加减是什么意思？
1: 加减
0: 给 game
1: 给 game， 它有使用场域的不同嘛？比如说，我给 game 怎样？就是我大概知道一些，
0: 我多多少少知道
1: 一些，
0: 对不对？
1: 对，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它代表的就是某一种，不会很多，但是也不是零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那个给 game， 哎呀，很有智慧，它不会太饱和，多多少少，多多少少，马马虎虎这一类的。那我就在想。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就是加减嘛，
1: 对，
0: 数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好哦，我们就玩扑克牌的加减的数字，但是是带有律动。我一面运动，然后嘴巴一边问10减7 再减七、再加三、再加四、一面翻那个扑克牌，但是一面运动哦，但是大家一面看我大的扑克牌，然后 一面运动一边要回答我，他要有节奏型节奏的运动，但是脑袋要回答我，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
1: 哎，等一下，曹梅，这个对我们的长辈不会挑战太大吗？
0: 可以，你知道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蛮棒的耶。好喽，这是一个破冰嘛，我们就带到一些诗歌有没有跟加减有关系的
1: 哦。
0: 那我们就会带到圣经经文，我们会玩一个学习单，譬如说，你有听过 gay game 什么？崩嘛爱给减加啊，油啊，维他命嘛爱给减加哈，医生嘛爱给减垮，这个都是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就在玩这一个九宫格的游戏哈。玩完了以后，我们就带到圣经，我们会带到经文。那经文就会讲到什么？经文可能会说，两个人
1: 总比
0: 一个人
1: 好。
0: 或者是你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好叫我得着智慧的
1: 心，
0: 那我就会引导说数算。那我们现在来数算，好，每一个人分享在这生命当中你想感恩的一件两件事情，就反正就是你数算就跟数字有关系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跟数字有关系的诗歌啦、经文啦，就放进去。老人家常说啊，我现在圣经背不住了，没有办法。可是当我们一句一句它有意义的，然后问答式的，它是不是就一句一句就把经文背起来了？
1: 哇，
0: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就记起来，
1: 无压力学习。
0: 真的，而且很有感。
1: 对，
0: 很有感。
1: 他背下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之外，心很得到安慰之外，我相信经文的力量也在他的身上注入了一个深刻的影响。
0: 我想我跟你说，既然我们讲到信仰的这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帕金森氏症的长辈，然后他扣扣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扣好，因为你知道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
1: 动作
0: 手一直抖嘛，越急他抖得越厉害。那有一天呢，我们在带一个长者团体的时候，他不是在教会的，他是政府请我带的一个长者团体，然后我就唱了这首歌，但是我是有意义的，我请他们说，你想到你曾经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很快乐
1: 啊。
0: 哇，长辈就说，想当初我挖壕沟盖碉堡，
1: 哇，当年勇。提出来，
0: 好，接下来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别人为你做什么你会很快乐
1: 哦。
0: 我们在教会常常都是我在这里快乐，我在那里快乐，再来呢，我在这里祷告，我在那里祷告，就是改变歌词，对不对？但是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那位长辈就说，如果我想到有人可以发明一种针打下去，我就可以好好扣扣子，我就会很快乐。慧娟，你知道我听了，我没有办法再问下一句了。很不舍，你晓得吗？
1: 对。
0: 可是一个男人他不容易，他不容易说的，但是透过音乐唱了唱啊唱啊唱啊唱啊，然后不着痕迹就啪丢了一个小问题问他，他很自然接住，很自然回答你。哇，我其实是很感恩他相信这个团体，然后他说了。
1: 那怎么办呢？实际上面他发出的这个愿望是很难，或者目前还没办法达成的。
0: 是，然后这样就不 OK 吗？不，我倒是不会担心，至少他说了。
1: 你看中的是他内在的一个想法。
0: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病况，他最了解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嘛？是什么样的药对帕金森氏症的医疗的一个极限到哪里？他应该比我们清楚。可是他还愿意说。代表你知道说了以后他就自我疗愈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也陪伴他了。
1: 对，其实愿意把自己最深层的愿望说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带有疗愈的功能。
0: 所以我们以为的结果是他想要的结果吗？未必。
1: 你的意思说我们那个针没有被发明出来。
0: 对，然后就说啊，对不起，针没有被发明出来，你要继续辛苦。不、他觉得看重的是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大家的眼神的陪伴，支持，接住了他的情绪，
1: 对，
0: 心情。
1: 所以透过音乐，透过潮媒执行长 在这个律动中的设计哦，可以让
0: 还有歌词啦，
1: 哦，还有歌词，
0: 对，
1: 好，让这个生病的，或者是说有各式各样心有千千结的长辈们呢，可以打开他的心，
0: 是是，
1: 也许他所遭遇到的状况或问题，并没有一个立刻明显的答案，但是他的心已经被疗愈了哈。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活力大卫向朝梅来聊他这一路走来音乐辅疗，他看到这些长辈的改变，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节目是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跟活力大卫执行长向草莓聊的真的是超开心哦，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节目了哈，舍不得哦。好，刚才呢一路上面这样子的分享，谈到音乐辅疗对于我们乐龄长辈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歌词也好，音乐也好的设计啊，当然会先有一个比较关心的点，就是所谓的灵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乐龄长辈来说，也许他的身体的有疾病哈，或者是说他的行动等等有一些受限，但是灵性的部分其实是不受限的。那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给我们的长辈一个帮助的话，哇，是很棒的事哎。
1: 是，在这个地方我也很想要，这个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透过音乐，然后在心灵的慰藉，还有在灵性照顾这一个部分。譬如说我上上礼拜受邀台北市的家属支持团体，桌上一堆的乐器，然后请所有的照顾者呢选一个最能够代表他们最近情绪的乐器的声音。
0: 哦，乐器的声音。然后
1: 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拿着鸡蛋沙铃。我的活动是这样子，请你先摇，先敲奏你为什么选这些乐器，然后把你的情绪透过乐器的声音，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标准，你尽情的去展现，透过声音来展现你的情绪，
0: 不要担心什么好听不好听、啊、
1: 对对对，不要担心你有没有敲对。
0: 嗯，
1: 好好，他就很简单拿了一个鸡蛋沙铃，他就一直持续的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你知道沙到我们快要三条线了，因为一直没有停，就是一直沙沙沙沙，
0: 不晓得他要干嘛就对
1: 了。我们快要翻白眼的时候终于停下来了。
0: 嗯，
1: 他就说，各位，这就是失智妈妈的每天 routine 的声音，每天重复反复的声音，我的情绪都快要崩溃了，但是没有很大声、哦、对不对，虽然没有很大声，可是持续的噪音、
0: 嗯、
1: 对他来讲他已经快受不了了，就像各位刚刚的表情一样。哇，我原来他的心情透过乐器他可以这样子呈现他自己。那 当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个活动，帮大家去做一个总结结了哈，那我就会看到心灵的部分可以很他诚实的呈现他的情绪，可是灵性的部分比心灵的部分更特别的是什么？慧贤，灵性它是一个超越，超越，心灵是现在就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哈，但是心灵是我即便是这样，我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了。我先介绍一下灵性的四个向度，是我跟我自己，我跟老天爷，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大自然的关系。再来一次，好像十字，十字，你在中间、慧仙在中间，慧仙跟老天爷的关系，慧仙跟人的关系，慧仙草莓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慧仙跟慧仙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例子哈，譬如说我讲到我想到我在陪伴长辈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长辈，他九十几岁，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护理之家，他把我叫过来，他告诉我说，你跟天主讲他是不是忘记我了。我说啊，怎么了吗？他说，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回天家，天主是不是太忙了忘记我了？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他觉得天主忘记他了。我问他说，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吗？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跟天主讲。好，我就带他祷告嘛，然后他就打岔我的祷告，他说，你跟天主讲我们的地址。
0: 哦，把地址都告诉
1: 我就说，哦，亲爱的天主，好，李阿姨现在在叉叉叉叉叉医院护理之家，然后呢，你告诉天主我的床位，
0: 哇，然后哎呀，那么精细耶，
1: 这就是，对，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然后再过来，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东西的关系，为什么囤情？他们舍不得把东西丢掉，还有我跟人的关系，我跟自己的关系，都可以透过音乐来设计，在这一连串的服务之下，我就不禁的很感恩上帝起初带领我。 其实那个时候在做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其实还是那时候是很夯的，孩子还很多。
0: 对呀，
1: 他也毅然决然把我拔起来放到长者工作。你问我长照 3.0 之后我还会继续做吗？会。为什么？因为我始终知道我可以在困难中找到一些的趣味，然后找到一些的成长的价值。我何其有福哈，又可以有收入哈，然后呢可以从陪伴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让我知道我未来我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老化。
0: 从个人的生涯来看哈，20年前的潮媒可能没有想到台湾会进入少子化以及超高龄化。
1: 那个时候我是青壮年而已。
0: 你知道这个少子化的冲击，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了，包括很多知名的婴幼童的服装品牌都收起来了。当然这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包括小学，很多的小学都开始开老人日照中心了。
0: 对，我相信潮媒，我们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人的生涯、社会的趋势，还有人生的使命，怎么会这么巧妙的就结合起来了？这个真的是只有上帝的手呢，有办法在中间做这么奇妙的动工哈。所以服务老人呢，服务乐龄的长辈呢，也让我们潮媒你预尝了年老的滋味吗？
1: 是。
0: 所以预先看到未来老化的自己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有哪些需要，也提前为自己的老后人生做规划。
1: 当然我有看到很多很棒很棒的见证的长辈，曾经有一个长辈他对他自己说，谢谢50岁的自己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让他现在有健康的身体。也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总是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或者是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的长辈一直单单的看自己，就会让我开始决定我要怎么样去看待上帝在未来天路历程为我铺成的路。但是我也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扎扎实实的过每一天。
0: 所以呢，活力大卫音乐辅疗向潮媒呢，就从服务我们的乐龄长辈呢，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使命之外呢，也为自己的人生的下半场呢，预先有一些想法。但是呢，也不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向潮媒聊到这边，真的很意犹未尽哈。以后有机会再来找我们执行长来聊哈，很多实际上面音乐辅疗的进行，因为他强调哦，你不需要要有音乐的专业就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服务。这里面有很多的 mega， 很多的律动的设计，对于活动的了解，还有对于我们长辈他的身心灵的一个状况的掌握，都是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圆满，对长辈更有帮助的关键。好，谢谢向潮媒。
1: 不客气，也祝福大家，
0: 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不论几岁，我们都要像大卫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对上帝的敬畏。谢谢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咯。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一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在这样的季节，我们也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地万物创造的美好，这个世界仍然是生生不息的在运转着。很多时候，美好的事物竟然会发生在不经意的时刻，或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带来的惊喜与感动，如果呢，我们能够常常学习换位思考，或者是学习保持开放的心情，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我想起前一阵子有机会听到施以诺教授的分享，以我们所熟悉的《爱的真谛》为题，《爱的真谛》经典的名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段经文是经典名言，从我很小的时候，在孩童时期，家里呢，客厅里就挂着一幅大大的红色的剪纸，爱心形状，然后有表框起来，就是挂在家里一个很醒目的墙上。这内容呢，就是爱的真谛。那么我的妈妈，她也用这段经文作为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重要的教导。而那么刚好，在我的婚礼上，为我们勉励的长辈，她也是以圣经哥林多前书13:7，就是爱的真谛为分享的重点。我印象很深刻，她说爱的真谛第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而最后一句呢，就是凡事忍耐，最后才是有爱是永不止息。当时啊，我真的也是点头称是，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很深刻的感受到，这是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段提醒。但是这一次听到施以诺教授的分享，他却说，来让我们把凡事的凡换一个字来看，变成是烦躁的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我一看真的是大大的惊奇着，这在心里面有很大的回荡哦。第一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当时在现场也有很多人，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一种震撼。试想，当我们很烦躁的时候，觉得很麻烦，觉得很无助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包容，要怎么样去相信，要怎么有盼望，要如何来忍耐呢？然而我们可曾想过，原来的烦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原来的这个烦是平凡的烦，这个字烦，凡事指的不就是所有的事，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包括是烦躁的事，不是吗？当然，施教授以他的观察与观点，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讲的就是烦躁的烦，这个烦字，凡事忍耐，做了很好的说明，也带给我们全新的看见。换一个字，好像也换了一个脑袋。在惊奇与好奇中，在他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对爱的真谛有了更新，而且是非常美妙的认识与感受。
有时候啊，真的很需要在这样适当的时刻被点一下，换一个想法，被重新提醒，原来爱是一直都在。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前面我们有说到关于爱的真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跃跃欲试，也会有积极作为，但是啊，时间一久，可能呢会渐渐的淡忘掉，或者是会觉得懒了。在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是如此。我看到关于小叮当还有大熊，这是从小就陪伴我们长大的漫画，现在也还在陪伴着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则经典对话是这样的：小叮当陪伴大熊80年，大熊要离世的时候，就对小叮当说：“我死了，你就去你要去的地方吧。”大熊走了之后，小叮当就搭乘时光机回到80年前，遇到了当时的大熊，对他说：“你好，我是小叮当。”光用想象的这一段画面一定是特别赚人热泪啊。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要记得初心，最初的感动与爱，最初的心意，那初心也是一份最单纯最美的感动。最初的感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从起初。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现在来欣赏海顿所写的神剧创世纪当中的诸天诉说神的荣光。

海顿所写的神剧《创世纪》，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神剧，伟大震撼。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也是整部神剧里面最经典的大合唱。海顿的神剧《创世纪》分成有三大部分，总共有34首乐曲所组成。那么三大部分呢，就是从第一部是描述第一天到第四天的创造，第二部是描述第五到第六天的创造，第三部呢就是描述亚当还有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这整个的生活，还有他们对上帝的赞美还有感恩。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一首创世纪里面的经典曲调，这一首大合唱是在第一部里面的最后合唱终曲，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歌词呢是出自诗篇第19篇，诗篇第19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海顿在创世纪神剧里面所写的这一首大合唱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甚至有人认为这一首大合唱就是整部海顿所创作所写的创世纪里的精髓。如果没有办法听完全曲的创世纪神剧，至少要好好的欣赏这一首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大合唱。那么这一段经典的旋律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在我们所熟知的诗歌本里面呢，也收录了一首诗歌《创造奇功》，在《生命圣诗》里面第38首《创造奇功》这段旋律呢，也就是出自《创世纪》神剧第一部的合唱中曲，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现在来欣赏由英气合唱管弦乐团所演唱的《创造奇功歌》。

仰看天空，浩大无穷，万千天体纵横错纵，合成整个光明系统，共宣上主创造奇功，创造奇功歌。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是台湾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演出版本，那么也经过改编，那么歌词的翻译也有些许的不同，但是这一首创造奇功歌，也就是海顿创世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这一段曲调，整个呈现就是如此震撼，感动人心。这一段经典的曲调歌词呢，是英国诗人 Joseph Addison 的作品。海顿在创作这一部创世纪神剧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刚好呢，他就是在到英国参加韩德尔音乐节，听到神剧《弥赛亚》的演出，深受感动。那么之后呢，他也感触，他一辈子都在创作音乐，但是他竟然不知道音乐能够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么之后呢，海顿的朋友就把一部创世纪神剧的剧本交在他的手里，也鼓励他来谱曲。他在写作创世纪的时候，每天都跪下祷告，求上帝赐给他灵感，创造奇功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段曲调呢，也曾在演出时演到这一首，全场听众起立欢呼，就好像是弥赛亚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每个人都要起立的那种震撼的感受，也可以由此看出这段曲调的整个的感染力。我想到宇宙光大合唱每一年的定期的音乐会，在开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首歌已载道。歌已载道这一首乐曲也是改编自韩德尔创世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改编自创造奇功歌的这一段曲调。那么这也是宇宙光大合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那么我们现在也来欣赏宇宙光大合唱所演唱的歌已载道。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海顿创世纪里面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大合唱，诸天诉说神的荣耀。那么也在音器管弦乐团还有宇宙光百人大师班的不同的改编的音乐当中，在这些曲调里面，我们都听到了那最初的感动与赞美，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我们也在这美好的音乐当中，在这些诗歌里面的诗词也告诉我们神创造的美好，赞美的歌不断的传唱。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挑战，在一开始的美好的感受，一开始的积极，一开始的信心充满，但是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也许就开始感到失望，也感到气馁。其实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在，并且是更多更多。我们也不断地被提醒要回到初心，回到最初的感动。下面这首经典的诗歌《万古磐石》，诗歌的作者也是在特别的经历当中深刻感受到造物主的奇妙，不只是奇妙，更是最稳固的依靠。万古磐石。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这首诗歌的作者图莱德，他是来自一个军官的家庭，在他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战争当中呢就牺牲了。16岁的有一天，他就是在乡下散步，然后无意间呢就听到了一个讲道，他深受感动，他非常的感动。这首诗歌《万古磐石》是他在1776年所写的。那么这首诗呢也被圣诗典考认为是英文四大杰作之一。关于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就是有一次诗歌作者图莱德他在旅行当中遇到狂风，这个风大到他连前进都没有办法前进，于是呢他就赶快就近啊， 找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石头的洞穴，他就听到洞外的这个风啊，哇，这个呼啸声非常的狂大，但是呢他在这个石洞里面是非常的安稳。这样子的经历也让他感受到神是万人的拯救磐石，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一首万古磐石这首诗歌。但是关于这首诗歌很奇妙，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讲到有一次呢图莱德是在也是一样在乡间散步，他就看到有三只小小的鸟刚出生，他们就在这个石头洞穴里面，他就看到这三只刚出生的雏鸟在这个石头洞穴里面是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全，于是呢也就触动了他的灵感，有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这就是最安稳的依靠，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万古磐石》。那么也有一个故事讲到，在一个游轮，有一艘游轮在海上因为着了火要沉没了，那么这船上呢有一个刚好有一位歌唱家，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呢就有被 套住这个救生圈，他们就跳入海中要求生，但是他妻子的这个他的太太的这个救生圈竟然被人拿走，他的妻子在这个整个波涛当中呢是浮浮沉沉的，就抓住了他的背，就是想要一起可以有一线的生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力气用尽了，她就对她的丈夫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气再抓住你了。这个歌唱家他就鼓励他的太太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在这个时候他就唱起了万古磐石这首诗歌。那么这时候呢，其他一样在海上快要沉没的人，他们听到了《万古磐石》这首诗歌，听到了这个歌唱家在这样的时刻唱起了这首歌，他们也都得着了力量，也一起高唱着：“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血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大家就一起唱起了这一首诗歌，结果过了一会儿，就有船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就赶快开到他们这个方向，也救了他们。

万古磐石，美好的曲调也在这个诗歌的意境当中带给我们美好的感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万古磐石的诗歌曲调的作曲家，作曲家是来自美国的海斯丁，他在1832年所创作的曲调。海斯丁在美国的教会音乐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对于教会音乐的改革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创作量也非常的丰富，有600多首圣诗，有1000多首的圣乐，还有50本的歌集。我想在他的音乐曲调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感动。万古磐石这首诗歌其中的一节这样说：当我呼吸于一息，当我临终目垂闭，当我上升到天堂，听见主在宝座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也愿这首美好的诗歌成为你我生命当中美好的祝福。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的相遇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啊，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每周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个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今天要来介绍呢是跟欧洲有关的城市故事。那当然欧洲是非常多人觉得相当迷人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包含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的底蕴跟风情，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可能以前读童话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原型的欧洲王室。那其实当然王室呢在欧洲还有很多的国家都保留下来，而其中呢也诞生了很多知名人物。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洲王室里的女主角来介绍呢这个相关的景点哦。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从宜兰展开，在本周就要登场的是在每年暑假都吸引很多亲子参与的宜兰国际童万节，即将在本周六7月4日展开。那在宜兰童万节当中，玩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今年的水域游憩区呢，共有五大主题，包含奇幻水秘境、蘑菇喷泉、神木精灵水道、幻境仙踪，还有幼幼水森林。在每天晚上6点45分开始，每隔半个小时也会有一场的光影水幕秀。除此之外，也有空域的活动，包含有古墓骑兵造型的星空塔，结合了趣味的体能还有科技的互动，展开考古大冒险，让小朋友呢变成一个探险家这样子的角色。那巨木冒险可以在巨大的树木中所包覆的高塔里找到逃脱的出口。也包含设置了有摇摆木桥、滑索还有充气滑梯的体验，让童心大发。探索乐园的森林水雾则是可以感受刺激有趣的弹射飞椅，大树转圈圈可以重温记忆中的森林童年，也就是呢亲子当中当然不只是孩子，大人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游憩的乐趣。而在陆域活动方面，包含早上11点半的环屿迎宾，下午3点30分的游艺采街。今年是请到18个国家的26个团体在宇宙剧场进行演出。到了晚间7点30分的亮点团队，也包含有韩国正宗涂鸦秀、台湾的金喇叭铜管乐团、澳洲的马戏剧场、纽西兰的毛利表演团。在展馆的部分，园区呢是推出有僧会奇境的主题互动体验馆，可以走进到是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共同彩绘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山海景致，还有 XR 互动留影的梦幻旅程。另外还有森林派对亲子馆，0到6岁的孩子们的专属空间，也引导亲子可以一同进入到森林派对的大冒险。另外是白天在东山河还提供免费的龙舟、风帆以及独木舟的体验活动，所以可以安排非常多的行程，也欢迎大人小孩一同参与。在桃园的本周活动，这是2026年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日到8月30日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盛大展开。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活动中包含有亲子剧团演出、食农教育，也结合周边的休闲农场、观光莲园推出各项农事体验以及一日游的套装行程。那活动会持续到8月30日，不过在本周末也就是7月4日和5日有登场相当多的活动，包含在7月4日从早到晚呢就有这个桃园市的西瓜评鉴，还有 Emma 姐姐气球秀，以及开幕式加上西瓜评鉴暨超级大南瓜的颁奖典礼。到礼拜天7月5日呢有盛夏联动的地方团队演出以及亲子写生嘉年华的活动。那么各个店家在莲花季的期间也举办不同的农事体验，其中有可以 DIY 制作干燥花装饰、波莲子挑战、手做荷叶饭、客家倒麻薯，还有和善 DIY 等。另外每年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可以乘坐大王莲，铜板价就可以体验。那如果不想花钱的民众呢，也可以在主会场之内的赏莲步道旁来欣赏大王莲。
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在下周即将登场的2026年九份红灯笼祭，将在7月10日到8月9日在新北的九份老街还有周边登场。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活动邀请到了台湾的霹雳布袋戏来共同参与，以沉浸式的侠义美学点亮了九份的山城，除了打造璀璨绚烂的灯海装饰艺术，也规划有系列的体验活动，而把传统的艺术元素融入到山城的地景，还可以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以及九份国小前这些地方来欣赏主题艺术装置，同时透过了灯光点缀这个山城，再加上呢经典的布袋戏偶的角色的意象，就是九份呢本来就有一种怀旧的主题，结合布袋戏呢就是相得益彰，也串联了传统艺术跟地方的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么当然呢从七月份开始的一个主打款就是暑假的亲子体验活动，但这个活动本身我很想参与，就是对航空主题有兴趣的朋友，长荣航空将在本周末7月4日周六和7月5日周日这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三号仓库举办期间限定的长荣小小空服出任务的快闪活动，这是免费开放大众前来参与，规划有多项的互动体验以及趣味闯关活动，也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探索航空的世界。那有分成呢几个体验区，就是大家如果呢对于这个在飞机上的工作相当有兴趣的话，包含有空服飞安体验区，可以穿上救生衣体验营队关卡，认识飞安的程序还有应变的知识。另外还有空服广播体验区，化身为机上的空服人员亲自挑战机上广播，以及永续知识互动区，结合了飞航的小知识以及减碳的观念来认识呢这个飞行的相关趋势跟知识，以及航线互动区，这是移动的滑动式造型小飞机，可以探索全球的航点还有当地特色的介绍，以及机队知识区，这是了解长荣航空的主力机队的特色，再加上有童趣绘画区，提供了创意绘图着色区，让孩子们可以发挥想象力，而且在完成闯关任务之后也可以获得随机的惊喜好礼。那么就在本周的松山文创园区的三号仓库，尤其对于航空主题有兴趣，如果你家小朋友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特质，当然呢就是一个很值得拜访的活动。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这首歌曲也非常有旅行的意象，来自于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那当然呢，说到王室不管东西方呢，不用讲别的，光是讲影视作品呢，其实持续有这些历史剧的上映，就知道呢他们的故事有多么吸引人了。那么在宫廷当中，女性又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是在过去王权的时代，当然多半是以男性的掌权者为主，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女性呢凭借着自己的特质啊，可以说是这个造就了一番不同风云的历史变化。那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再搭配上呢这一些宫殿或者是具有历史的城市的旅行，如果不知道这些故事呢，它可能就是冷冰冰的存在。但知道这些故事，知道王室成员们曾经有过这些喜怒哀乐、情仇爱恨的过程呢，也会让整个的旅途当中增添了更多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天呢，从这个主题出发，就来介绍呢许多在欧洲王室的名女人搭配的这些相关的行程。那第一位要介绍就是大家如果家中有王妃，可能就看过这一部影集叫做《倩倩皇后》，而这个人物并非是杜撰，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一天如果没有机会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的时候，探索这些宫殿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然呢，他的这个人生转折开始就是从他跟国王的婚姻开始。那时间就要回到1853年，当时还是15岁的倩倩皇后，其实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那原本呢，她是陪着自己的母亲还有姐姐前往了奥地利的皇室，而且这一趟旅程呢，原本就是为了安排她的姐姐要跟当时奥地利的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见面，因为两人之间呢是有所婚约。但是呢，看到本人之后，皇帝却对于这一位个性自然、不受到拘束的伊丽莎白是一见钟情。所以后来要结婚的对象居然就换人了，这有点像以前常听到的一类故事啊，像林青霞好像就是嘛，就是跟着他的朋友呢要去试镜，原本只是随便参与，就最后朋友落选，林青霞呢反而却凭重选，这样子一个情况。不过当然发生在这一位少女的身上呢，是彻底的改变了她的命运。那伊丽莎白来自于巴伐利亚，那其实本身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性，但是呢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倩倩皇后之后，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她的皇室生活，但对她来说，皇宫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而他所属的哈布斯堡王朝呢，事实上是欧洲其实最强的一个王朝的时代，而且呢有相当严格的宫廷礼仪，每天从穿衣服、用餐到接见宾客都有固定的流程跟规定，甚至呢连生下了子嗣、孩子们的教育也是由皇太后所决定。但这一位倩倩皇后呢，她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旅行跟亲近自然，因此呢就是相当难以适应在宫廷中的生活，所以只要有机会的话，她就会离开维也纳，尤其像是前往希腊或者是匈牙利旅行，那也希望可以暂时远离宫廷的压力，于是呢也留下很多关于她四处旅行的故事。所以倩倩皇后喜欢旅行，但这旅行的背后呢好像也因此带了一些比较心酸的原因，尤其呢她的这个婆婆啊对她的管束是相当严格，还这个把她的孩子抱走，等于是完全不让这位皇后碰触到属于自己小孩有关的教育跟成长的过程，所以他的内心呢是相当痛苦。即使国王呢是对他非常的喜爱，也非常的宠爱，两人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个情意真挚的书信往来，但事实上呢国王毕竟呢是担任国家大事的重责，经常不能够陪伴在他身边，甚至呢有时候会分开很长的距离，所以对他的内心来说呢是相当的孤单，而且呢是相当受到限制的情况。那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倩倩皇后也许呢就是一位被大家所赏识的很有个性的女性，像她很重视自己的身材管理，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运动，同时呢她相当喜欢健身，甚至在过去的宫殿当中呢就属于自己的健身房，而且呢她是一位体操高手哦。那这对于当时呢以欧洲王室来说，女性还是作为一种资产或者是附庸品，然后最好就是弱不禁风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变成后世很多人呢对他的故事相当好奇，甚或是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但是美丽奔放有才华，可是婆媳问题被干预的孩子教养却让她感觉窒息，所以旅行其实就成为她人生的出口。但是她的人生结局也是非常戏剧化，在1898年当时刚满60岁的倩倩皇后，就在一次在瑞士旅行的时候遭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刺杀身亡，也震惊了整个欧洲。所以从她一位单纯的少女开始，到进入到宫廷压抑的生活，也到她本人呢在这样的压抑的过程当中希望发展出来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依靠，但最后她的人生的结局也是在旅途上所结束的，所以非常充满的戏剧性。也因此他的人生呢其实会被改编成电视影集、电影、小说，甚至是音乐剧。而维也纳奥地利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作为代表的国家跟城市，于是呢他的故事其实在这个奥地利也是常年登场的音乐剧的主题哦，似乎也成为维也纳的一部分。那么在介绍呢跟他有关的景点之前，这就先来欣赏到这个以他为主角的音乐剧《伊丽莎白》当中的代表歌曲《我只属于我自己》。

因为非常美丽、坚毅，同时喜欢自由奔放、有才华，而且呢有自己明确的喜好跟目标的女性，却因为一场呢跟国王的婚姻呢，变成她人生似乎是悲剧的开端。这可以说得上就是茜茜皇后一生的人生写照，但是也因此的戏剧化呢，成为了现在在奥地利的宫廷当中，很多人在拜访呢当地的宫殿，或者是认识王室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最为代表的一位人物。不过当然回头过来说，奥地利维也纳是很多人喜欢的音乐之都，而刚刚呢欣赏到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由维也纳的经典剧之一《伊丽莎白》，主角就是茜茜皇后。那说到跟他有关的景点，第一个包含呢很知名的就是美泉宫，应该可以说是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必然会参访的重要景点之一。据说呢在当时的国王呢就是造访此地的时候看到有美丽的泉水，因此赋予了他美泉宫这样的名称。而这一座宫殿呢其实是一座夏宫，在欧洲的王室呢基本上都会有分东宫跟夏宫，这也很好理解，像古代中国的时候呢就是有避暑山庄这样的一个行宫的存在，然后可能呢有最主要的这个宫殿呢是日常的起居啊或者是办公的地方。因为冬天跟夏天是有非常大落差的气候，那这些王室的成员呢当然也要顺应着季节来生活，那么到夏天呢就是有更放松的感觉，就会来到美泉宫，因此它更有度假的特质。但是在建造设计上呢还是有皇家的气派，这宫殿里面呢就总共有1400多个房间，部分的空间是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而且其中包含了很重点的就是大家会想象嘛，以前皇帝皇后是怎么生活，那其中的皇帝皇后的起居空间就有开放给大众参观，另外还包含有以前的接见厅以及宴会厅，那走在其中也可以想象呢过去的茜茜皇后暂时远离繁琐宫廷生活的时光。那作为一个度假的行宫，户外的园区的打造呢也是要相当的赏心悦目，而在这里的园区非常的广大，除了有巴洛克花园之外，另外还设计有迷宫、棕榈温室、海神喷泉以及凯旋门，登上凯旋门就可以俯瞰整座美泉宫，还有甚至是维也纳的市区。园区中还存在有世界最古老而且到现在还在营运的动物园，非常适合安排半天到一天的游览。但如果说美泉宫代表的是皇室生活的休闲面貌，那另外同样位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则是权力的中心，6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以及居住的中心。那当然如果是对于茜茜皇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探索就不只是放松的美泉宫，也想要知道呢过去宫廷的斗争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的场景是在哪里，那霍夫堡王宫呢就是非常适合的地方。如今这一座皇宫也是部分对外开放，包含可以参观的是皇室公寓，还有非常受到欢迎后来呢改造的茜茜博物馆，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维也纳历朝历代有非常多的帝王后妃，但是呢茜茜是多么的被大家所喜爱或者是认识，于是有特别为她所设置主题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她曾经穿过的衣服、珠宝的复制品、旅行用品、书信还有生活用品。许多游客最感兴趣的呢还是刚刚提到的，在早年呢她是非常罕见的这个相当重视健身的女性，而这里也保存她过去专属的健身器材还有她的梳妆空间。那走出霍夫堡皇宫还可以沿着当地的环城大道散步，一路会经过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还有百年的咖啡馆，因为维也纳的咖啡也是相当有名，而整体感受到就是曾经非常的富裕盛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塑造而出的维也纳的历史城市的样貌。在晚间也推荐呢就是欣赏常年演出的伊丽莎白音乐剧，或者呢其实美泉宫哦以前呢有帝王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举办音乐会的地方，包含呢其实像是肖邦啊、巴哈啊都曾经在这里演出啊。那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朝圣的地方，到今天还延续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奥地利的流行女歌手梅丽莎·纳什文的作品《赞美》。那么在刚刚所介绍的欧洲王室的女主角呢，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一生充满戏剧性的倩倩皇后。不过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一位呢，她的形象上就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王室的想象。她不仅非常亲民，而且甚至有着国民奶奶这样的形象。她的小名叫做 Daisy 戴斯，所以呢也很多人把她称为是戴斯奶奶，但其实她正式的头衔是女王，这就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现在还在世哦，其实只是已经退位而已了。像是北韩或者是日本呢，都还在因为女性能否作为统治者变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可是欧洲王室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多次证明女性也可以作为杰出的领导者，甚至带领国家走过时代的变局。但其实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女王之一，可不只是英国王室，在2024年才传位给长子的前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王室呢作为封建象征，生存是岌岌可危的现代，她也带领着丹麦王室转型，是一个非常低调作风，但是相当亲切存在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即位，也是丹麦500多年。

年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位女性的君主，同时也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之一。不像印象当中很多的王室成员总是高高在上，过着呢这个奢华的生活，或者呢只会出席一些非常厉害的活动场合，像是出席典礼啊，发表这个演说啦。而她在今天更是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还是可以受到民众的欢迎，也在于呢她很积极的投入到像是艺术创作，常年呢其实有自己的专业，他懂得舞台设计、插画创作，甚至能够替文学作品来绘制插图。同时他也会为芭蕾舞剧还有歌剧设计服装以及布景，而且这些作品到现在还可以在丹麦的许多的展览跟活动中看见，也让他成为是少数可以用艺术家的身份受到肯定的欧洲君主。而丹麦王室之所以深受人民支持，除了历史悠久之外，也因为在近代呢，他们就保持贴近人民的这样子一个形象，甚或是实际的作为。像是玛格丽特二世呢，就会经常出席不只是这个大型的活动，也会参与地方的市集活动，参加文化庆典，甚至很多丹麦人还包含有旅客呢，就曾经在街头或者是超市或者是传统市场巧遇呢骑着脚踏车的女王本人哦。所以刚才提到她因此呢也有着国民奶奶这样子一个形象，也让哥本哈根就是丹麦的首都成为少数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王室生活的一座城市。那如果想要认识丹麦的王室，就可以从首都哥本哈根的东宫阿美林堡宫来展开。这是一个有着四座外观相同的洛可可式的宫殿，围绕着中央广场，那目前其实还是丹麦王室主要的居所。在每天中午12点，皇家卫兵会从罗森堡城堡步行到阿美林堡宫举行卫兵交接仪式，这也是在哥本哈根最受到欢迎而且是免费的活动之一。而宫殿当中有其中一座则是改为博物馆，展示的就是历代的丹麦国王跟女王的生活空间、文物以及背景介绍。那同时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认识到玛格丽特二世的成长、即位以及她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来到丹麦想要知道在地的王室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跟入口。那至于还有哪些景点呢，也非常值得拜访，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里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叫做 King Larson， 那他跟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有一些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哦。包含刚刚提到其实玛格丽特二世呢他的小名叫做黛西，那其实这位歌手呢就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叫做黛西，据说呢就是向他致敬的作品。而另外一方面，这一位丹麦国宝歌手 King Larson 呢曾经在2006年拒绝女王所颁发的骑士勋章，但之后又在2010年的时候为女王的70岁寿辰来献唱。那他的原因很简单，就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一位女性啊，所以呢就是特别为她来献唱。总之呢是一位国宝歌手跟这个国宝级的女王的一个互动当中呢有蛮多在丹麦流传的小故事。不过 Daisy 这首歌曲呢比较不好找，我们来送上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Hold On 再坚持一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呢，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但她们成为传奇的原因呢是各有不同，不过都为了欧洲的历史写下精彩的一页。当然也是呢，喜欢探索历史或者呢是有机会去到欧洲走访宫殿行程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加认识的一些主角的人物。那刚刚介绍到的是丹麦的前女王玛格格丽特二世，那探索呢跟他有关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在首都哥本哈根就有许多的宫殿可以去拜访，那其中提到的之一就是阿美林堡宫，在这里有一座博物馆，同时可以欣赏到包含王室的客厅、书房、宴会厅以及很多的皇家收藏品。在馆内也介绍了女王常年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作品，以及不同年代属于王室家庭的照片跟记录。那另外还有同样是位在于哥本哈根的罗森堡城堡，这一座城堡也是一座古迹，它是建造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则是属于更为王权凸显的一个特质，包含保存了历代国王所使用过的皇冠、权杖、皇家珠宝还有加冕用品，因为它也就是丹麦最重要的一个王室宝库的所在地。但即使是王权象征的中心，不过在城堡之外的国王花园是属于哥本哈根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公园，而且一般的当地居民就可以来此野餐散步，也是旅客可以休息拍照的一个好去处。那如果阿美林堡宫代表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罗森堡城堡代表的是王权，而另外还有一座很特殊的宫殿，就是同样位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殿，这也是丹麦历史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政治中心。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曾经是王宫，但现在呢则同时是国会、最高法院还有首相办公室的所在地。它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有王室还有政府呢跨越了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大机构集于一体的建筑。那旅客来此可以参观皇家宴会厅、接见厅，还可以见到呢过去的皇家马厩，也就是饲养马匹的地方，还有厨房的遗址，了解到过去的王室呢对外的关系，包含举办宴会还有外交的一些布局是如何准备。同时呢登上塔楼还可以俯瞰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区。当然哥本哈根最吸引人的魅力还有其中一个呢就是这里是一个港口的都市，如果从阿美林堡宫步行大约十分钟就会来到当地的新港。在新港呢可以看到两旁都是彩色的建筑以及停泊着木造的帆船，而自古以来就以航海知名的丹麦最具有代表风景的特色之一其实就是港口，而且作家安徒生也曾经在这里生活多年，在当地还保留着安徒生的故居可以参观。而沿着港口散步还可以看到是世界知名的小美人鱼雕像，也让童话故事跟真实的城市样貌是融合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哥本哈根的市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景点都非常的集中，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就可以抵达，也可以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搭乘运河游船，从不同角度来欣赏港湾以及宫殿的建筑。所以呢其实经常王室会跟童话故事连接在一起，但呢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不过哥本哈根因为有了这一些亲民的皇室，有了安徒生，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可以把童话跟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一座具有特殊气氛的城市。那当然童话是我们小时候所见所看的，如今作为成人我们可能再走进这一座城市，也许也会从当中呢有不少的触动之处。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带这样子感觉的一首作品，这是丹麦的知名乐团卢卡斯格拉汉乐团，他们有一首经典之作叫做 Seven Years， 其实主题呢是描述我现在的我们回想在七岁时候的我们可能失去了什么，我们是我们原本期待的样子吗？来分享这首别有意境的歌曲。

0: 走。
1: 这首作品来自于丹麦乐团卢卡斯·格拉汉的作品 Seven Years， 当我们七岁时。也许很多对于这个王室的向往跟感受呢，是来自于我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开始的童年时期。那在童话里面我们会读到非常多不同的女性角色，今天也介绍过了皇后，介绍过了女王，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女性的王储，这就是在瑞典。那其实如果说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是近代女王的典范之一，在未来值得让人期待的另外一位的未来女王则是在瑞典，这是1977年所出生的维多利亚王储，她是瑞典现任的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长女。那原本瑞典的王室传统的王位通常是由男性继承，但其实在1980年当时就修改了这样子一个继承法，后续不管是男女都是依照出生的顺序来继承王位，也因此维多利亚成为瑞典第一位依照了新的制度取得了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象征在近代的瑞典社会对于平等价值的重视。那维多利亚王储呢，是常年投入在环境保育、青年教育以及公益活动，而且经常会带着家人出席国家庆典。在每年六月的王储生日，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厄兰岛也会举办公开的庆祝活动，而且这样子一个属于王室的宫廷活动，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带着野餐垫还有国旗前往同乐，就像是参加一场大型的社区活动。而今天走访位在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有皇家宫殿可以拜访，这里除了是目前还是国王办公以及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目前仍然在使用的重要宫殿之一。在皇宫之内有皇家住所、珍宝馆、兵器馆，也展示了数百年以来属于瑞典王室的历史。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搭船前往在湖畔的另外一座宫殿，叫做卓宁霍姆宫，这是现任的国王跟王后所居住的地方，它有着瑞典王室之家的称号，而其中的宫殿跟花园还有剧院都有对外开放，可以感受到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而除了王室的景点之外，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博物馆行程，这里有完整收藏着17世纪战舰的瓦萨博物馆，或者提到瑞典的流行音乐，其中的瑞典国宝绝对呢是被大家所认识的，就是阿爸，在这里也有他们的专属博物馆。那事实上呢，阿爸跟瑞典王室之间呢还有蛮重要的联动性哦，也就是阿爸的经典作品之一就是 Dancing Queen， 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跟王后西尔维亚的大婚而进行了创作，所以这个 Dancing Queen 呢当中是真有其 Queen 呢，而且呢也在婚礼前夕的皇家典礼上首次公开亮相了这首作品。那随后呢也迅速成为全球呢都大受欢迎的一首舞曲，但事实上呢它是为了皇室所创作的一首作品。最后就来送上这一首 Dancing Queen， 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该知非”。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 C 什么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客家谚语。华语的意思就是有志者事竟成，或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而客家话我用华语来读一次，有心黄金土，无心荒草圃。客语，有心黄金土，无心荒草圃，有心黄金土，无心放草布。我们来学客语，有心无心，就是有心无心。黄金土，就是沙土变成黄金。那无心的话，就放草布，就是良田会变成荒地，泥土会变黄金，只要我们有心。另外有一句的客语是三人同一心，往来变神经。是的，一个人有心，我们可以让沙土变黄金。那如果三个人同心合意，我相信那影响力就更大了。只要我们有心，有决心，有恒心，有信心，我们真的是可以让许多的事情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影响力，最大的作用的。我们也想起愚公移山的这个故事，是不是也一样的告诉我们，只要有心，一座山都可以把它给推平了。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在推行革命的时候，也是秉持着这样子的心。他曾经说，无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无心信其不可行，虽反掌折枝之意，亦无收效之极。我相信我们的国父是从圣经得到灵感的，因为耶稣曾经如此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要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是的，让我们从先圣先贤 都学习到这么美好的教训。有心防蝇兔，莫心防臭补。节目最后，我们也请艾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5: 有心防蝇兔，莫心防臭补。
6: 谢谢您的收听，安之 C 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伐木工人很吃力地在锯一堆木头，因为旧的还没锯完，新的又陆续送来。很快的，他身边木头堆积如山，而他也一整天没停下来休息过。有人经过提醒他：“小兄弟啊，我看你的锯子似乎是钝了，所以才会效率不好。木头还这么多，你不如先将锯子磨砺吧。”木工回答：“真是谢谢你的好心建议，可是光看这堆木头我就头大了，哪有时间来磨锯子呢？”好心者继续说：“朋友，您真辛苦，不如这样吧，就趁你休息的空档，我来帮你赶紧磨一磨。”木工有气无力应道：“哦，真的很感激，但我怕因此拖延进度啊，还是等我先锯完这堆木头，改天再说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临堆积如山的工作时，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埋头苦干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哦。不妨先停下来休息5分钟，想想好办法解决，才不会累坏身体哦。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孩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切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你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哎，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哎，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地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

0: 细薄之肉中落，折叠出这整个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6: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没重要的人生。
5: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7: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
5: 说吗？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7: 说给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会不会很多时候呢，过年的餐桌上总是有那么一个人问你说：“哎，你以后要干嘛？你对人生有方向吗？你对人生有目标吗？”不知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呢？可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Chloe， 我们的心情其实是很充满盼望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都有好多好多很精彩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掘。说不定我们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我们到底以后要做什么？我们到底梦想是什么？梦想到底能不能吃？我们的梦想真的可以让我们以后赚钱吗？还是有好多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可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呢？然后怎么样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领域和随着时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一直去坚持，不断的去尝试，也不断的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OK，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觉得梦想能吃吗？
1: 梦想能吃吗？好现实的问题哦，不能啊，
0: 不能吃。
1: 但是我们当然会希望你的梦想是你同时喜欢但又可以赚钱的嘛。
0: 对，确实。我觉得我看到好多已经出社会的大人，他们都说他们是社畜，
1: 对
0: 这个字。但我觉得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称我自己为社畜。
1: 真的，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这样称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办怎么下去、啊、
0: 好像真的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了。
1: 对，
0: 就真的变成在社会上，然后你就真的是一直在做事，
1: 被牵着走的感觉。
0: 对，然后好像就是为了钱。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状态，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一直很多人都会问说梦想能吃吗？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梦想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开门见山问我们两个，如果你要选的话，会选钱还是选梦想？
1: 百分之百选梦想。
0: 我大概99%选梦想。因为我也很怕，我如果选了梦想以后，然后我已经没钱到，我只能吃土的话，这样也不是我想要的。对，但是我其他的99%，我真的希望我是做我开心的事情。那不然我赚了超多钱，然后我做不开心的事情，我要花超多钱去諮商，也不合理啊。对，
1: 全部拿去諮商没有用啦。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一个可以摸索，还有机会摸索的年纪，所以我们才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说我要梦想。
1: 对，
0: 但当然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在我真的要选择工作，然后真的要工作24小时的那种人，不是学生的时候，我也可以很确定的选我想做的事。
1: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可以很就是很开朗的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是其实真的会有很多现实上的考量。从学生我们有过的经验来说好了，比如说从前我有一个梦想是我想要当一个什么职业，可是呢因为我的分数没有到，所以我填不了这个职业。对，你觉得如果是你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你会去念这个系吗？还是你会选怎么样选择？
0: 我觉得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每次都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不会只给自己一个选择。就是我没有说好我这辈子一定要当老师，或者我这辈子一定要当空姐，或者我这辈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我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都很享受，也都很开心。可是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人他超级有那个意志力，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当医生。所以他就会考很多次学校，考考考考考，最后才考到医学院。这样子我也非常非常的敬佩。但是呢，我本人我很感谢我自己，我每次都有很多的选项，就是我不会说我没了这个我就真的没了。你呢？
1: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很 struggle 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分数就是到这里，我到底要不要去念？然后因为我就是以前有个恐惧，是我觉得会不会我读了什么我以后就是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大学说不定就定我未来的生死了。
0: 对
1: 对，那我就很害怕会不会是 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就是你上大学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整个大开眼界，
0: 怎么
1: 说，就是突然发现哎，其实原来不只是只有这条路，比如说我上了这个系，我还可以去双主修啊，
0: 对，
1: 或者我研究所再换读别的就好啦，人生其实根本就还有很多可能性嘛，
0: 真的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不要限制自己，而且说不定有一天你的梦想也可以真的是赚得到钱的、啊、
0: 真的真的、啊、那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也很期待这样的状态、你知道我觉得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国中吗还是高中，大人问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发现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
1: 对，
0: 我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应该说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先去十年后问十年后的我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努力到十年后的时候，但是总之就是大人问我想做什么，我不是不为我人生规划，我也不是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是我想要做好多好多事哦、的那种感觉、你也会这样的感觉吗？
1: 我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完全回答不出来、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想法、我想到音乐治疗师
0: 哦，
1: 真的是我第一次非常具体的觉得我想要做一个职业，
0: 对，
1: 可是直到现在呢我又突然觉得我没办法锁定一个职业，因为我喜欢的事情太多了、我前几天才在跟一个阿姨聊说、我喜欢音乐，我很喜欢弹钢琴、我又很喜欢剪影片、然后呢偶尔我又觉得好像心理学是我真的很热爱的东西、我又想要去教育，
0: 对，
1: 然后 我又想要我音乐治疗我也没有想要放掉、所以我就整个觉得天哪我到底要干嘛，
0: 真的真的
1: 就是喜欢的事情太多了，那这段时间我就不停的什么都想要抓，
0: 就去摸掘 摸索跟发掘，
1: 对，
0: 摸掘我创造的字都去摸掘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1: 对，
0: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可是很多说不定就离我们很近的朋友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怎么找到你自己想、音乐治疗师我很有兴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的阶段就是我不想限制自己在职业里面，但是我有一个我真的很清楚我的梦想、是我很希望我能够来，我来给大家一个 slogan， 我的 slogan 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陪伴别人追求他们的梦，
0: 我的梦想是帮别人找到他的梦想、那种感觉，
1: 嗨翻一下，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是我这辈子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用什么职业或甚至说可以不一定用职业啊，可能是我的副业、这也是职业，对啊，可能用别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对
1: 对，所以这是
0: 没有限制，
1: 这是我现在的方向、
0: 我觉得如果我们大概三个月后再录一集，我们想做的事情又会增加，
1: 对，
0: 又有可能有一些跟动，不然我们现在先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对什么东西很有热情、你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你刚刚已经讲你说钢琴剪影片音乐治疗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要补充吗？还是就是目前就是这样？
1: 我觉得可以讲一些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像是我在做 social media，
0: 对，
1: 我非常的就是有一个目标、我不是只是想要在上面好像引发大家的讨论而已、就是可能引发大家的抱怨啊或什么的、我想要做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可以离我的梦想进一步、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影响人、让他真的看到他自己是有价值的，看到他是有潜力的、像是这些东西、对，
0: 我觉得我现阶段我对那种国际关系 很有兴趣、对跨文化沟通跨文化的理解或是跨文化的生活那种、我觉得 我很有兴趣，然后我也很想要认识各种人在不同的文化底下的各种人，然后呢我前几天呢就在看我需不需要读个硕士呢，那如果我要读硕士的话我要读什么呢，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我真的好喜欢的叫做 talent development， 你去发掘你的才艺和才华，
1: 是发掘别人吗？
0: 对，
1: 还是发掘自己？
0: 发掘别人，就等于你在公司里做有点像是人资的概念，但是你又不只是把人放在对的位置、而是你真的去帮助他发掘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礼物和那些恩赐、这我觉得超级特别好，但是我们现在分享这些我觉得都一定还有变数，
1: 对，
0: 但总之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记录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十九岁的我们在想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是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未来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自己说不要忘记那时候的热情、那时候的想要那时候的感动，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一的列下哪些东西是我们有兴趣的、哪些东西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以至于在那种长辈问我们说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是有东西回答的，不是说我不知道，
1: 这让我想到我们前几天才做了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我们开箱了一个我们写给十八岁自己的信。
0: 对，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十九岁了，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我们国三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写给十八岁的自己的，
0: 有一个那个暑假作业，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那封信到现在都还影响我很多，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提醒自己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在提醒我自己，我期待我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到梦想，我反而不在意的是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怎么样，我是很在意的是未来的我会不会对现在的我感到骄傲。对，
0: 天哪，今天的金句，未来的你会不会对现在的你感到骄傲。真的，你觉得你猜那封信的时候你心情是怎么？
1: 哇，拆那封信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到那封信是在国三的时候写的，那我觉得可以来分享这个故事是，我在国三那个时候非常的挫折，因为那时候刚考完会考，然后可是我的分数不理想，我也那时候就觉得世界很狭隘嘛，就觉得我只有读好学校我才有好的未来，所以那时候就等于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崩地裂，
0: 对，
1: 就是哇，未来没了，梦想也没了，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在那个情况下写下那封信，
0: 哇，
1: 可是 我现在要回想，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明明就很惨，可是我写下的信不是那个氛围，不是那个感觉，
0: 是很有盼望，
1: 对，是很有盼望的，我在告诉十八岁自己说，我现在经历了一个我觉得人生很大很大的风暴，但是这段时间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我认识自己的过程，会成为一个建立起以轩这个系统的过程。
0: 哇塞，
1: 对，
0: 你十五岁也太成熟了吧，都可以叫你一声以轩姐以轩阿姨的感觉
1: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写得出这种东西啊，然后真的确实的非常的鼓励到现在的我自己，就是对啊， 这些过程都只是在认识我自己而已啊，
0: 真的真的。等一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从以轩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不断的在记录他自己的每一个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离他的梦想更近，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聊。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我们这一集呢，在聊到如果呢，别人老人长辈呢问你说，哎、欸，你以后要做什么？然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嗯？有时候我们真的回答不出来，
2: 真的。
1: 然后我们刚刚听歌以前在讲，我跟叶以轩有一起写了一封给十八岁自己的信、嗯。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开，然后你分享你的感受是，
2: 我觉得很受激励、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哇，在那个困境当中居然可以鼓励到十八岁甚至现在十九岁的我、
1: 是很有盼望的、就算你在困境当中，我那个时候我打开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很了解我自己，因为我是问我自己说你有好好的整理房间吗？对，然后后来也有问说 你已经想好你要怎么样子申请学校了吗？你还有在 Instagram 上成为祝福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这样子写下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希望十八岁的我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写那封信的我在在意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那时候做得蛮好的，然后我还想要继续延续下去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开心的那天我们又对了十年后的自己喊话，
2: 对，
1: 然后我们 喊的话最后一句是说我们很期待见到你们，
2: 对，
1: 内容是什么其实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最后一句
2: 就是大概在讲说，哦，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你一定完成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然后觉得，我会很就是很谢谢你所做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很期待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这段时间我们会是努力的，
1: 对，
2: 我们会是往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方向，但一定会是往我们的梦想前进的。
1: 真的，我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很有意义，而且像我们现在把这样子的想法录下来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或是我们在 Instagram 上做记录，或是你用任何的形式啊写日记，各样的记录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呢，这样子的记录呢，如果你对接下来几年的自己喊话的这样子的记录可以帮助你一直来思考，就是这段时间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重要的、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成长的点是什么，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我成长了什么，这是一个很棒的历程，很棒的记录、所以我真的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一定会超级鼓励他，就是
2: 也要做这件事情
1: 来记录，因为你会更认识你自己啊，没有人会比你更在意你自己，也没有人会比你更需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需要什么。
2: 那我想要真心的发问，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他们会觉得我就真的没想法啊，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啊，那这个时候你到底会给他什么建议？因为听起来好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哦，你很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到底如果没有这些想法人该怎么办？
1: 我们自创了一个字叫做摸觉，就是你要去摸索跟发掘更多的去摸索更多的去发掘，怎么样子去摸索跟发掘呢？如果你每天都只是哦我起来哦我打个电动哦我滑个手机哦滑个 IG， 没有去真的去尝试，没有真的去做这些事情不会突然跑到你身边，这些事情不会突然的出现，或是你也不会突然喜欢上某一件事情，我觉得都是你要一直去尝试。我觉得在你的身上或在我的身上，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我们彼此的特质，就是我们很少说我不要，我们很常说我愿意尝试，录广播我们试试看，
2: 对啊，先试再说嘛，
1: 对，先试再说，然后哦那家新开的餐厅先试再说啊，或者是拍影片先试再说，就是我们都会愿意去尝试，那试了怎么样不知道，可是你试一试然后有可能就试出了一个心得，你就会在这样的心得和这样子的成就感当中你就会慢慢喜欢上一些事情，所以回到那个字
2: 摸觉，
1: 对，多去摸索跟发掘。
2: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关于摸觉相关的故事，就是在我选择大学的校系的时候其实跟我爸发生过一个很大的争吵，就是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一个车上然后准备要去一个叔叔阿姨家吃饭，然后我就在跟他讨论说哎、因为我的升学方式不是一次可以知道所有我有上的学校的、而是一间一间慢慢开箱的、所以当时呢我已经先确定我有上了一个临床心理系，那当时我就很希望我的未来是可以确定我要干嘛的、所以呢我就跟我爸说哎、那我就准备就是到时候去临床心理感觉很不错啊什么的，可是我爸就突然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你为什么不就是 先看看所有你有进的校系嘛，
1: 对，
2: 说不定有更多的校系是不会让你的大学是被框架你以后只能做临床心理师的。
1: 我们先声明一下，临床心理师
2: 很棒、嗯、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爸有一个非常的很远的看见，是他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么适合这个工作、嗯、只是我自己没有发现，
1: 对
2: 对，所以当时他会给我这个建议、嗯、那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很狭隘嘛、嗯、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做这个啊、嗯、这未来感觉我就是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路去走、嗯，但是到后来呢，我就是真的听他的话，上了我现在的学校，现在的科系、嗯、让我有更多的机会真正去探索，也才会有我刚刚跟你讲那么多、嗯、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嗯、例如说、哦、音乐治疗，然后我还是喜欢心理、嗯、然后我还是喜欢影片什么、嗯、很多的东西都是我在现在的这个摸觉当中去发现的。
1: 对，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就限制你自己只能做临床心理的话，
2: 对，
1: 你就不会有现在这些喜欢跟想要，
2: 对，甚至也不会有很多的尝试、嗯、像现在就不会在这边讲话
1: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说，不是说你只专注一件事情的人就不好，
2: 对对对，
1: 没有说这样子不好，但是你真的要常常给你的人生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对、嗯、很多空间尝试，毕竟这世界这么大，如果只在意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当然很棒，有人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也很棒，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也很开心，我们可以什么都尝试看看，然后呢、嗯、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躺在一个临床的时候就我们真的躺在
2: 生命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
1: 对，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是超级丰富、嗯、超级多彩多姿，真的真的去看到这个世界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就是在这些摸觉的过程当中，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回扣一下、嗯、就是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父母、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摸觉过程当中心脏蛮大颗的也是我们的父母，
2: 真的
1: 就是我们都愿意尝试，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他们没有说不要，
2: 对，
1: 他们没有说不，这很危险的，这很可怕，当然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每天去高空弹跳之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去不断的尝试，他们也很鼓励我们去不断的尝试，嗯，谢谢爸爸妈妈、嗯、感恩感恩
2: 学习随时要感恩啊，
1: 真的我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嗯、因为你就付这个学费，然后你可以去修超多不同的课，
2: 对啊，想修什么都试试嘛，
1: 对，你就去试试看修别的课，然后呢不一定分数好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有尝试啊、嗯、像我前一段时间我就想说那个国际贸易的课啊什么的、啊、但是我知道那种数学的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我很在行的事情、可是我想说我就去尝试看，结果那老师很爱我，那老师真的爱我，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还好我有踏出那一步，还好我没有跨出这一步、嗯、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听我们两个的分享，就是从我们一直记录我们现在的想法，记录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常常的去发掘我们想要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很享受的时候，反而如果长辈问我们说哎、欸，你以后想干嘛，我们不会有很反感的感觉、嗯、
2: 对，
1: 我们会很期待跟他分享，
2: 对、嗯、而且每一次在跟不同人分享的时候、嗯、你会得到更多的想法，
1: 对，
2: 像我们刚刚讲很广泛的一个梦想、嗯、但是可能他就帮你越来越具体，
1: 对，他就说哦，所以我感觉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2: 对，
1: 或是在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也好像更认识你自己了，
2: 没错、
1: 嗯、但这一切都回到那个我们自己创的字摸觉，多多的去摸索，多的去发掘，然后呢多多的去看见你身边有什么东西，然后呢去尝试，不是一直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件事情当中、嗯、人生有很多的可能、嗯、
2: 没错，相信大家继续的摸觉之后就会更往自己的梦想前进，而且在最后的那一口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不会后悔，
1: 真的不要让人生后悔，然后做各样尝试，做各样的挑战，不要害怕失败，
2: 没错，
1: 真的真的好
2: 哇，那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一起听一首歌叫做当我抬头仰望、嗯、就是当你好像真的去看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有这么的大、嗯、而且你的未来哇机会很多的呢，真的，所以期待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好像去更多的摸掘你人生中各式各样的才能，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
1: 拜拜
2: 拜拜。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2: 麦克无奈地回答：
3: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2: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0: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安。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部落 trap 下节目迎来了一个全新系列，叫做 Murgas 开路中。 Murgas 在泰雅语的意思呢，就是青年的意思。由此可知，这一季的节目就是和青年有关啦。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民间，在近几年常常都在提倡青年返乡工作，或是青年回乡发展。但是呢，许多青年都会落入到一个我回家了，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什么的处境。所以 UNIA 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哦。其实现在政府有推出很多的补助，还有很多的计划可以让青年去做申请，让你回家的时候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叫做返乡懒人包，永远会和大家分享现在政府单位所提供的补助啊，或者是计划，那是有地方的也有中央的。所以在这个单元当中，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拿出纸笔或者是拿着手机，边听边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这个计划对你有帮助的话，就要赶快把握时间去做申请哦。而在第二个单元入村请预备中，永远会邀请到两位青年达纳和马信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在入村之前有哪一些需要预备的地方呢。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从都市青年的角度去做讨论，因为我们三个呢都是在都市成长的青年，所以讲到回家，我们一定有一些担心的事情，会有一些想要预备的事情，在第二单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咯。而在最后一个单元 Murgas 开路中，就会邀请到真的已经回到家乡去工作、去创业或者是服务地方的青年来和我们分享，到底他们在家乡做了哪些事情呢？所以在部落trap下节目就会把这些资讯还有故事都分享给大家咯。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你赶快跟着 UNIA 的脚步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这份大礼，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所推出的地方创生计划。诶，你或许听过地方创生这四个字，但是呢，地方到底要怎么创生，又到底在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地方创生就是一场旧家乡的行动。地方创生这个词是源自于日本，日本政府面对到总人口减少、人口过度集中在东京以及地方经济衰退等等的危机，所以他们就主导并且施行了城镇人工作创生法，透过创造就业、推广移居还有支援育儿等政策，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而在这近十年间，台湾也面临到相似的困境，因此行政院就宣布2019年为台湾地方创生元年，并核定了国家战略计划，透过将在地文化与新创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并创造就业，借此促进岛内移民，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地方创生计划就是把目标锁定在人地产的结合，而它不只是给经费哦，而是要透过青年培力、数位导入和产业升级，帮助地方找回灵魂。而这项计划有几个重点哦，大家一定要赶快拿笔把它记录下来。第一点呢，是它强调在地特色，不论是你的部落文化、农特产或者是山林资源， 只要有创意，都能够让这些特色变为商机。那第二点是，他支持多元提案，你可以去申请青年培力工作站，让你在地就有办公室，有伙伴。那第三点是，他串联了各部会的资源，从数位转型到景观修缮，只要你的计划能够让部落活起来，让产业动起来，国家就会成为你的最强后盾。而从2019年开始直到现在，这套支持系统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并且也培育出许多青年在地伙伴。这股创生的能量呢，也已经改变很多青年的职业选择，也因着许多青年伙伴的加入，让回家这件事情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不过如果你想要挑战地方创生的计划，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政府的补助不可能是永远的，不可能是永恒的。地方创生计划呢，是有一个时间限制，也有一些补助的限制，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数字去证明，在政府的补助结束之后，你可以自己赚钱活下去，也能够在当地创造实质的工作机会，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家乡成家立业。国发会的地方创生计划也再次的告诉许多年轻人，改变家乡其实可以从自己做起。你的身边有充满野心想要翻转家乡的在地团体或是返乡青年吧，赶快把国发会的地方创生讯息分享出去吧。你可以和在地的伙伴携手合作，组队提案，勇敢的一起为自己的家乡踹一下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地方创生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Hola, Madagas, 入村咯！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些想回家却放不下的事情。身为从小在都市成长的我和达娜呢，回家反而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因为回家代表的就是转换生活环境，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挣扎的事情耶。
1: 对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不知道回家要做什么，甚至连我也不知道回家还可以干嘛。我不想只是帮忙种菜或是做那些露营区，既然都从都市回家了，感觉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0: 对啊，不过我现在也想不太到自己可以为家乡做什么啦。不过党啊，我觉得在回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要回家发展的话，你觉得最让你放不下的东西会是什么啊？
1: 应该是我在都市的这群朋友吧。毕竟从小到大的生活圈都是在都市，也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方式，还有那个距离，回到部落感觉就要打掉重练。
0: 我觉得你想的问题很现实。身边没有那些熟悉的人，确实会感觉怪怪的，碰到困难也不知道可以找谁帮忙。
1: 勇，那你呢？你最放不下的会是什么？
0: 我觉得会是超便利的交通环境。你看哦，我们在都市啊，有捷运嘛，有很多公车，不管要去哪里好像都很方便。那虽然部落也是会有公车啦，但整个交通时间好像就会拉很长啊，所以相较之下就很不方便嘛。
1: 哇嘞喂，交通也是一个很实际需要去考量的事情。
0: 不过虽然这些事情会让我对于回家感到有点却步和害怕，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其实还是很期待可以回家的啦。
1: 我也是啊，希望自己能把在都市学到的专业带回部落帮助族人啊，当然更希望可以就近陪伴家人啦。
0: 看来我们想回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呢。
1: 我觉得齁，与其在这里自己烦恼想东想西齁，不如直接听听开路先锋们的故事吧。
0: 说的也是。那接下来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adagas 开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开路中。
1: 今天跟着 Yunge 一起到复兴乡的雪雾闹部落。听众朋友们，光听到雪雾闹这个地名，会不会感到很好奇呢？为什么这里有雪又有雾呢？其实是因为只要当地的气温够低的话，你就可以看见附近的山头就有一些降雪的风景，甚至在部落里面都会下雪哦。再加上当地经常是雾气缭绕，所以就叫做雪雾闹。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来宾就实际来和我们解释一下。那因为雪雾闹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观光资源，所以这里也就成为许多游客前往登山露营或是休闲活动的好场所。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卓伟燕，卓大哥。那他目前呢是非属不可休闲露营农场的负责人。那他在2020年呢也建制了一个智慧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叫做树不老共享店铺。那他为什么要建制这个平台呢？那当科技和部落碰撞的时候，又会产生出什么火花呢？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看卓伟燕的分享吧。卓大哥你好。
3: Hello，我是来自桃园复兴区雪雾闹部落的伟燕，大家好。
1: 哇，那卓大哥，我刚刚讲的那个雪雾闹的介绍，我没有讲错？
3: 基本上蛮专业的
1: 啊。
3: 对，其实雪雾闹，其实他你讲的其实是对的啦。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小时候以前温度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大概海拔700左右就会下雪了。
1: 嗯，
3: 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气候变迁了，但是可能下雪的几率就低，但是雾气缭绕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很常见。
1: 哇，真的齁。
3: 对，但是你没有讲一个闹。
1: 是要多闹？
3: 非常热闹。没有，早期其实雪雾闹部落它真的是一种很大的部落
1: 哦，
3: 因为它是在复兴脚板山跟阿拉山中间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嗯，
3: 所以其实早期雪雾闹部落大概有据说是500到1000户。
1: 哇，很多户哎。
3: 但是现在已经不热闹了
1: 哦。
3: 但是因为不热闹，所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态。其实雪雾闹它一个，它不是一个观光区，它是一个在台七线主线道的一个支线。我们这个部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部落，那是在自己的一座山，所以它没有通往其他地方。
1: 嗯，
3: 好，你要去别的地方就必须再倒退回去到主线道。也就是说其实部落它这个一个没有观光生态啊，没有，它不是一个观光区，嗯，所以呢它也没有什么的人流。
1: 对，
3: 所以它在一些生态的保持相对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3: 但是虽然没有，它不是一个观光区，这是，可是呢它那边有一个很好的生态嘛，
1: 嗯，
3: 那包含说神木区啦，但是那个地方太远了，
1: 哦，
3: 可是真的很壮观。然后另外呢现在有新兴的这个休闲的露营产业或民宿啊，嗯，其实在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兴起，是让更多的游客来到部落里面。
1: 嗯，
3: 然后过去其实雪雾闹最有名应该就是水蜜桃了。
1: 哦，
3: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以前那个路后非常的烂，
1: 哦，
3: 哇，真的是那个坑坑洞洞，而且这样开呀，啊嗯，通常那个客人他们来开回去就会说我要修车的这样。真的还会打滑的那一种。
1: 哦，
3: 可是哎，客人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的道路他不就不来雪雾闹买水蜜桃。
1: 嗯，
3: 也是说客人会那么执着说一定要来在那么烂的路开宾士，
1: 嗯，
3: 开 BMW。 以前我小时候，欸，那就表示说其实雪雾闹的水蜜桃在他那个地理环境之下，虽然台湾复兴区最有名的应该是在拉拉山这个地理位置，嗯，但是它是一个统称。
1: 对，
3: 欸，它是一个品牌。
1: 嗯，
3: 可是实际上桃子在过去来讲雪雾闹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部落。
1: 哇，
3: 对，
1: 我第一次知道。哎，
3: 欸，真的
1: 齁。
3: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部落里面也就比较不会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观光导览相关的团体，
1: 嗯，
3: 因为我们人口很少，所以雪雾闹部落其实它的常居人口啊，嗯，目前平日啦大约可能50人约莫左右而已。
1: 哇，
3: 对对对，你说你到那个部落，你大部分人不会感觉到那部落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家都是可能我到主持人的家搞不好就十分钟，我到谁的家可能二十分钟、哦、我到谁的家可能五分钟、嗯、就是我的家的旁边就是果园。很多客人来说，老板你们这部落到底在哪里啊，我说你站在的地方就是啦，我就是其中一个啦。对对对对，所以雪闹部落它的就是比较没有所谓的一个在专门在做观光这个区块的、嗯但是它是比较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去吸引客人的地方，其实它的生态资源什么都很非常丰富。
1: 嗯，
3: 是的。
1: 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只有唯一这一条路可以通往雪雾闹，而且你进去了你不能去到其他地方。
3: 对，
1: 所以会不会有很多游客是不小心走错路然后就发现这里很漂亮？
3: 不是，他们不会因为走错路，他们通常是好奇
1: 哦，
3: 奇怪怎么有一条路他们就想说来闯看看、嗯、然后走一走就可能看到招牌就进来、嗯、这个地方，然后就问一问你们这个地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嗯、因为其实早期雪雾闹部落是很少人知道的，只有以前啊，真的以前是因为那个水蜜桃让人家认识这里的、
1: 嗯、对，
3: 好，所以就说不是饕客基本上就不会知道我们部落、
1: 嗯、真的耶，
3: 对，真的是这
1: 样。连我有时候会去复兴的人我都最近几年才发现原来有一条路然后原来有一个部落叫雪雾闹，因为那个路真的很特别，它就在隧道的旁边，一条小小的路
3: 通常不会有人注意到。
1: 对，
3: 包括我们的客人已经导航了，他就说好慢了，为什么越开越远，导航越开越远了。因为导航不是会显示说时间，
1: 对，
3: 本来增加十五分钟举例啊，可能导航可能就说你要在过了那隧道之后变四十分钟这样，那就打电话过来，我说要相信导航啊。
1: 可是他还是走错了。
3: 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现在在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这个雪雾闹部落，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里的资源是多么的漂亮。
3: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就先问一下竹大哥，你当初为什么会回乡来创立这个非鼠不可这个农场呢？
3: 好，其实跟一般的年轻人都一样，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在外面有很好的生活，然后有很好的机会、嗯、所以基本上你不会想到说回到部落这件事情、嗯、
1: 真的，
3: 因为从小家人就给我们观念就是尽量在外面，为什么、嗯、因为家人已经在那个环境之下得到的这些经验值，因为他们只能务农嘛，
1: 嗯，
3: 然后就是所以就不希望我们会跟他们一样，但也就希望在外面寻找机会啊，这很正常、嗯、所以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问主持人说你的家里是在那个独立的一个部落，你觉得你会想出去还是在部落里面？年轻人
1: 想出去。
3: 对，没错，对对对
1: 对,
3: 对，所以这很正常、嗯、因为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生态，也没有什么生活机能、
1: 啊、
3: 就针对生活机能这个区块就没有，包括物流也不会进去啊、嗯、什么商店啊什么都没有、
1: 嗯、
3: 好，也就是说过去是这样的背景，可是当我在创业工作的同时因为创业投资贷款创业投资然后失败，然后被骗钱就有压力，而且又、嗯、那时候又有一些其他的房贷的那些压力嘛、嗯、所以变成是其实就很辛苦，被骗的钱你要自己去，因为对应到那个什么银行嘛、
1: 嗯、
3: 所以他不会找一天找我嘛、
1: 嗯、
3: 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做得非常辛苦，有时候跟太太要去买什么东西我们都会考虑一下，有没有、
1: 嗯、
3: 那真的很辛苦，所以最后就是刚好因缘际会在公司那边看了那个商业周刊，那周刊上面谈到的是目前台湾的这个露营产业的产值跟它的这个客群量，所以他这样分析一下，它包含了周边商品的产值等等，其实我就发现到哦，如果说是按照他们这样的一个介绍它的产业的概况的话、嗯、那就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嗯
3: 哦、然后再加上我们部落跟周边其实以前大概十几年前还二十年其实早就已经有人在做露营区
1: 哦，
3: 对，而且早期的露营区是用抢的，因为很少，一帐大概是500块-600块、哦、都是也没有电商系统，就是单纯是老板
1: 打电话这样，
3: 然后老板自己吧、
1: 嗯、
3: 大概就判断一下说现在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做的露营区的方式他们的模式是怎么样、
1: 嗯、
3: 我就去思考说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就很有机会，那个也就是说第一个动机是因为想脱离那种生活困境、
1: 嗯、
3: 所以就跟他来讲说不然我们就给我一次机会嘛，反正就已经那么辛苦了、嗯、有点概念，就是说反正死就死到底一次了 对对、嗯、对，但是可是变成是太太要很支持、啊、
1: 对，
3: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是出没有什么收入，那还好就是那时候的动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选择回去。那时候我甚至已经想到说，如果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回去就失败的话，那什么以后就不用什么都不用想，就好好找个工厂上班这样子、
1: 嗯、
3: 也只能这样子啦，
1: 对
3: 对不对、
1: 嗯、
3: 好，那就是回去的一个机会点是来自于那时候也没有钱了嘛、嗯、也不可能贷款啦、啊、因为
1: 已经要被追了，
3: 对啊、嗯、有什么贷款，
1: 对，
3: 没有人会给我贷款放款、嗯、对不对，我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政府计划来支持寻找到一个创业金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嗯，
3: 哎，我就去网络上查查查的，就想办法找资源嘛。
1: 嗯，
3: 就想，因为也没有写过计划啦，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嗯、自己没有办法看里面什么一些资源可以用。
1: 嗯，
3: 甚至打电话到那个相关的原民会什么问啊，就问到哎，原来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百万金石创业辅导计划。
1: 嗯，这个
3: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咬破头，就是想办法就是闯看看。
1: 嗯，
3: 因为他那个计划就是否那个创业者，他会支持你最高就是100万、嗯、是不用还的、
1: 嗯、
3: 就是给你的创业金的概念第一桶金。我就想啊，试试看啊，不管了，就这样。好，那其实在那过程中，以前也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跟着老板走过。
1: 嗯，
3: 好，虽然老板对我很好，可是就是那种生活压力，你就会觉得难道我要一直要这样子吗、
1: 嗯、
3: 对不对，我宁愿放弃然后重新来过，搞不好两三年就会比较好。
1: 嗯，
3: 好，也就是这样子，就试着就写计划。好，也感谢就是那个过程中的工作历练，然后跟着老板的过程中的学到的一些观念了、
1: 嗯、
3: 那我在写计划我就不会那么啰嗦，我觉得就是把重点，我能不能生存的条件跟机会点，然后市场的创造的优势是什么，那就评估一下。那而且在写计划过程中也比较清楚说，我不是要去跟台湾的录影区做评估、
1: 嗯、
3: 我是要跟复兴区这边的录影区做评估，所以他那个观念抓得准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比较能够去说服到委员知道说我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生存，跟这边周边的竞争者有哪些的差异性。
1: 嗯，
3: 对，也就是这样子，就一路就这样从初期的计划过了，好，我就辞掉工作了，然后再来是一步一步，因为他还要上课辅导，然后再写计划、调整计划，然后商业的那个 demo 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其实每一关每一关都在刷人。
1: 嗯，
3: 其实也是对我来讲，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撑到最后啊。
1: 真的。
3: 对，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
1: 嗯，
3: 可是你计划上也不能写一个人。对对对
1: 对，
3: 对，
1: 你要写很多人。
3: 哎、欸，对，
1: 嗯、
3: 对，也是感谢神，是就这样子，然后从一开始到最后、
1: 嗯、
3: 哇真的通过，对，通过就哇真的是喜极而泣啊、嗯、
1: 就是你试一次你就达到这个机会了。

0: 筹款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没有合作过嘛，
1: 嗯，
0: 然后就跟那个硬着头皮说，老板，我那个有那个计划奖金啊，然后但是有我可以那个证明给你看，
1: 嗯，
0: 大概多久他可以拨款，你能不能帮我先拿材料这样子，
1: 嗯，
0: 就硬着头皮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现金嘛，怎么买？
1: 对
0: 对，因为对对，因为他给的头期款是60%，
1: 嗯，
0: 60万，但是你这样用一用，其实一定是不够的。
1: 对
0: 对，就这样子，就是所以让我学到，就是说我们要去自己抓住机会，我们必须勇敢的抛开那种自我意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要让试着要去追求说，哎，如果我尝试这样的方式。如果人家愿意的话，那至少我就减轻很多的压力。
1: 嗯，
0: 对对对，就这样子，其实很多的贵人帮助了。对对，所以就这样子回去，
1: 嗯。哇，这个分享真的，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开自我意识这一点。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这一点我自己觉得很重要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来听卓大哥的分享。
0: 好。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非鼠不可的负责人卓伟彦卓大哥来到节目中。在前一段节目呢，他真的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包括了雪雾闹这个很少人知道的部落，以及他回乡返乡的这个过程。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并且他把自我意识拿掉，勇敢的去和厂商谈。那刚刚前一段节目中，我为什么会说觉得把自我意识拿掉会让我这么有感呢？其实是因为邀请来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刚刚卓大哥分享的，就是硬着头皮和厂商谈。我也是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卓大哥，因为完全不认识啊。其实我在那个打电话之前，我就会有点担心，想说哇，不知道这个人好不好呢，好不好约，能不能沟通这样。结果一接通电话，哇，卓大哥超热情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啊，真的要抛开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找上门来，是不是？
1: 没错。认同
0: 超认同，
1: 对的。
0: 好，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我们就来和卓大哥谈一谈。刚刚都是讲了一些就是你回乡然后做露营区的这个过程嘛，那在节目一开始其实有讲到说你另外还建立了一个树不老共享店铺，这共享店铺到底是什么？
1: 我在看很多事情啊，会觉得部落需要什么，或者这个市场上它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部落变得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说政府推很多的什么部落数位教室、数位部落什么什么的吧吧吧吧的，都其实但是他们其实主要的针对的是培养教育，是针对部落就有这个小学啊，然后就可能有新建的一个什么一个教室，这里面就是上电脑啦、上网这样子，可能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课程。可是我一直觉得，花那么多钱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让一个数位应用的工具让落实在部落的生活，它应该是比较更需要可以被执行的一件事情。好，那也是所谓的数位正义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因为觉得
0: 正义感。
1: 对，为什么我们都在部落不能这样用，明明外面都那么成熟了，为什么部落不能这样用？当然我也非常清楚知道说它的差异性就是来自于它没有市场啊，再来就是它的一个使用者用户也不多，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数位形态的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工具啊，它很难在部落里面去变成一个新兴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正使用。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来尝试一下。如果因为我那时候的想象是，如果有一天部落的人会用，虽然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数位工具，摒除赖它可能可以做了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的功能，达到一些互助的一个效果的时候，应该会是一个亮点。

0: 然后亮一亮，
1: 新亮点。
0: 对对对对，好，也就是说这样子就会去创造一个部落青年去看到，哎，原来部落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哦，其实我很多的发想都会比较走向是比较部落没有的，哦，因为我一直觉得它的核心价值是如何去影响我们的晚辈或年轻或周边的，比较我们同一辈的去思考说，哎，我们不要去限定自己，
1: 嗯，
0: 有的时候勇于尝试才有机会去转变后面的这一些的晚辈，
1: 嗯，
0: 哦，如果太保守我们就永远就是这样子。
1: 嗯，对，
0: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观念是这样子，我一直觉得要尝试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好，那也就这样子，我就觉得，欸，如果部落的人他都要常常下山买东西，哦，载货，如果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是现在的类似 Uber Foodpanda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嗯，让它在部落运用，是不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
1: 嗯，
0: 降低交通成本也可以提高他们工作的时间的效率。
1: 对，
0: 啊，因为举例好了，如果我们部落要到大溪去采买一些农作那个什么农药啦，还是肥料啦，嗯，还是说去采买卫生纸还是什么东西，一下山你就至少要抓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你再买东西再回到家里你该抓四个小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最基础大概就是三小时到六小时之间你就会浪费掉了，
1: 嗯，就一个半天就没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大部分部落人都会一段时间他都一定会下山，
1: 嗯，
0: 然后再回来，是不是可以运用这样他们的一个移动变成一个顺路经济的概念。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设计的变成是它的对价关系啊，我们用了三种选项，就是一个是以物易物，
1: 嗯，
0: 一个叫做换工，
1: 嗯，
0: 一个叫做现金，
1: 嗯，
0: 好，那么他们可以自己填，然后自己谈交易这样子。对，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想象啦，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去发挥过去原住民部落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生活共享，
1: 嗯，
0: 互相帮助的一个以前的生活模式。
1: 对
0: 对，以前都是这样子嘛。
1: 对，
0: 哎，好，我现在可能没有钱啊，但是我会说，嗯，哎，那我去帮你，你下次我要做什么的事你来帮我，嗯，以前是这样子帮忙。
1: 对
0: 对，然后你需要什么哦，巴拉巴拉，这大家其实会一起讨论，然后我去用，然后你就来帮我诸如此类，然后帮你，嗯，这样。那哎，如果我们用数位工具，让他在拉回到这样以前的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又降低了交通的移动的时间，然后提高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效率，那是不是也延续到现在 SDGs 的所谓的碳排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
1: 嗯，
0: 对，永续发展的这些议题。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们这样，我就这样做。其实那个过程中啊，其实主要还是要先去跟部落的一些人先召开一些讨论会议，就是说对部落有一些想象的人我们可以来讨论，所以那个时候就发起说，欸，部落人一起来有意愿想来了解，
1: 嗯，
0: 想改变的人我们来讨论这样的议题，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议题丢进去，大家一直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最后确定了从本来很多人然后慢慢越来越少人，然后最后变八个人，还有八个人，嗯，对，那我们就很确定的就这样走下去。我所做的事情的开启就是都没有经费。
1: 哇，
0: 对，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应该是不要去等，
1: 嗯，
0: 而是先去想好策略，啊，有这些人的其实机会就不远了，啊，就不要去思考所谓的，欸，我现在没有钱我就不做这件事情，嗯，而是思考说我们如果先准备好，也许可能不是马上，但是也许一两个月，哎，谁的啊？那个主持人给我一个资源啊，那个牵线啊什么，哎，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观念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好，那现在的过程中，数包工厂店铺它是以数位平台为主的一个设计。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它必须涉及到很多的后台管理啦，还有金流，还有就是美编拍照啦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几乎都是我在做。
1: 哇，
0: 对，可是我们的成员其实很感动，为什么？就是我妈妈六十几岁，我的大伯母也快七十岁，
1: 嗯，
0: 我的叔叔两位叔叔都是六十岁多一点，然后我的哥哥四十多岁，快五十岁，堂姐，你看，所以我们的成员是什么？
1: 家人。
0: 对，然后再来角色是什么？嗯，他们本身，哦，你觉得
1: 年老者吗？
0: 对，
1: 嗯，
0: 都是农民。
1: 哦，农民，对。
0: 那 应该会很好奇说，哎、欸，他们要怎么做数位？
1: 对啊，平常拿锄头的要怎么叫他们拿滑鼠这样？
0: 对，嗯，但事实上也不会让他们做这件事情，嗯，因为其实我在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需要的是一个凝聚力跟一个团队的向心力，有他们的支撑，愿意支持来一起做某些事情，
1: 嗯，
0: 那他们不会做的，不代表他们不能做其他事情。我们其实在规划这个东西啊，它不可能会赚钱，使用者用户也才几个人，有没有？
1: 嗯，
0: 好，那只是为了一个理念、一个想法去设计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唯一的获利，那就是把我的那时候营区在做的那个烤鸡、烤猪、烤物的一些服务，转嫁到我们的苏布老共享店铺。让它变成是可以既得利益的一种获利来源，哦，那也事实上也慢慢成型。我的客户本来是我们做的，现在我全部转嫁到说苏泊老共享店铺来做，所以他们不会操作所谓的数位平台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什么烤东西，
1: 嗯，
0: 可能可以外送，
1: 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获利来源主要还是靠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慢慢的，从我的营区的原本的客人，然后慢慢再去跟其他的营区分享，然后请他们 PO， 那其实有一些营区也都会订，
1: 嗯，
0: 好，所以这些我们的就变成是他们主要就是那时候我们就讨论是好，那一个谁去采买，谁来腌，谁来烤，谁来送，
1: 嗯，
0: 我们就分配好这样子，
1: 听起来很完美的一个计划，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其实重点不是在我们会不会数位的城市的编写，
1: 嗯，
0: 而是在于是这件事情能够影响什么大家的凝聚力，然后大家从这个地方做了某些事情，
1: 嗯，
0: 他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对，但是其实在那过程中遇到的，应该说遇到的困难点主要就是说大家的时间没有真的可以很好的配合，
1: 嗯，
0: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其实大家的时间和大家的观念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1: 嗯，
0: 哦，那就等于是实际上在这个团队的运作里面就没有办法说落实到团体这样的概念，虽然已经没有办法这样透过团队运作，其实我自己就转换变成是在营区自己操作，
1: 嗯，
0: 啊，所以在经营上，露营区的经营上面，我就试着说，哎，那既然不要那样做，那我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就设计了一个叫做购物金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其实客人入住的时候，我会从他提拨一部分的钱回还给他，但是回还给他这个购物金就是要让他来这边买部落的东西，
1: 嗯，
0: 好，哦，一定比例，他可能还是可以买饮料什么，但是有一定的比例一定是要消费我们现行有的，例如说小农的鸡蛋，
1: 嗯，
0: 还是他们所做的冰淇淋，还是蔬菜或水果之类的，
1: 嗯，
0: 这个那个策略并不是因为说我要去思考说我从那里面赚到什么，
1: 嗯，
0: 而是我在思考的是我怎么可以跟在地再做更密切的串联，
1: 嗯，
0: 可能不是跟人，但是我跟人之间的那个桥梁就是他的东西，
1: 嗯，
0: 对，那个我们自己一个小店家，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
1: 嗯，
0: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创造一个机会点，就是可以正向永续的一个合作。假使有一天他，欸，客人评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好的，那当然慢慢的也会影响到引导到客人说，欸，其实来非洲不可这边或来雪文道部落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买他们的这种食材，
1: 嗯，
0: 对，这等于顺便也做一个简易的行销，
1: 嗯，
0: 对，也不会去强制说一个很特别的行销，欸，怎么啦巴拉巴拉什么的，嗯，但是他在吃的过程就会体验到，
1: 对，
0: 哦，对，所以其实对我转换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自己也会担心，我担心的并不是说跟他们合作这个东西，而是担心的是会不会我的消费者从过去的经营的网络上的一些资讯不是一波二十，然后用购物金的概念来买现场买食材，这件事情也许会不会造成我的客流量啊什么影响，嗯，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它都必须尝试，那至少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是我觉得是正向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欸，那不管我先试，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在从共享店铺它可能是走的是数位，然后去引导到跟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1: 嗯，
0: 然后到后续因为这个的停止之后，我就转向变成是从自己开始，我能从什么地方做起来，哪怕是小小的，你看从一个购物金，然后到现在我就决定说好一定要更密切的连结，好，那我就用强制让消费者来这边就是一定要来现场买食材，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啊、就我觉得至少我又再往前走一小步了。在共享店铺这个区块的话，其实采样的过程我觉得比较辛苦，在部落做这样观光议题啊，其实都是在人这个区块。
1: 嗯，对
0: 对对对，人是比较难掌控的。对，即使再简单的一个工作啊，如果没有很好的团队，他也没有办法发到100%或者2%-200%这样的概念、嗯、对。
1: 哇，其实从这段分享我真的感受到卓大哥你是一个非常敢做梦的人，而且你不只是做梦，你也会把这个梦实践在你所要做的事情上面，所以听到这边我越来越佩服你了呢。哦，要拜师学艺了、
0: 欸、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分享、啊、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卓大哥分享
0: okay, okay.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本集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非属不可的卓伟彦卓大哥。
1: Hello，
0: 刚刚他在上一段节目他为我们就是讲了一个就是前情提要的那个东东，就是到底还做了什么更厉害的事情。
1: 好，其实都不是厉害，只是想做什么事情而已，就这样子就是试着做了。
0: 对
1: 对，其实在那过程中我又做了一个叫山上学校的一个它也不是组织，只是我把它定位成是我的一种宣传想做的理念的一个品牌，叫山上学校。其实它的动机来源其实已经想很久了，那其实在过去我就一直在思考说能够为小孩子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思考这件事情，是因为在部落的小孩子他本身就是在很比较生活圈很小的一个的地方，
0: 对，
1: 例如说他就是接触他的家人爸爸妈妈或他的邻居，再来可能最常的是教会，好，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不会有，那你是说他在接触新的人或新的团体他就会比较容易害羞，比较容易不敢去表达，不敢去争取一些我也能的一个态度，通常都是会缩在那边。
0: 对，
1: 我就是这样，
0: 从小就是这样。
1: 对，因为环境也会让你变得自卑。
0: 对，
1: 好，那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历程，就是说，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以前读书，最后就是到大学之后，才真正正式的离开这个家乡的版图啊，跑到屏东。然后读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其实每次当遇到团体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比较有一种自卑感跟一种想要 引人注意的一种举动，就是孤单那种感觉，就是只是一种想好像是想要 召唤有人注意到我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也可以很好去融入他们，其实原住民都很热情，
0: 对，
1: 很开朗，可是每到那种大团体的时候就会想要孤僻，
0: 哦，
1: 就有一种自卑感，跟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考虑到说我要做这件事情都比我厉害，我的家境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一个都很强或什么怎么样，都不会敢表现自己。一直到我大二大三，大约吧，大二大三才开始走出来，在教育里面走出来之后，就觉得其实这样比较好，心态比较正向，所以我一直到我回到部落做营区，当我开始稳定的时候，我其实在思考这件事情了，那其实我都在准备什么呢？不是钱，准备资源，什么资源？人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我那怎么做呢？我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筹备，跟到处去要钱，跟朋友要钱。
0: 我还以为是可能什么机构啊，跟朋友先借一下。
1: 对，没有没有，就是请他们赞助。
0: 哦，
1: 对，例如说，那个林小姐，你们我要办那个山上学校供应夏令呢，可不可以帮赞助一些这样子，然后诸如此类的，找以前我的厂商啊，我都问啊，然后就得到赞助十几万这样子，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的讲师来源怎么办？因为你办山上学校这个一个，我们是办一周，
0: 对，
1: 整整一周办七天六夜，只光吃就花了十几万，
0: 真的，
1: 那你已经耗掉所有的赞助金几乎了，
0: 嗯，
1: 重要的是讲师嘛，总不可能我自己上啊一个礼拜都会昏倒。
0: 对，
1: 好，其实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其实我在想山上学校为小孩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在开办以前的这几年，我经历接触过的有一些人，我觉得他的观念是很正向，而且是愿意感觉上愿意支持这种偏向的一些什么的，不一定是教育，我都会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办这样的一个的话，你们会不会想来参与帮忙？可是不一定会有钱，他们只要他们有答应，我就会接到口袋名单，好，所以你看那两个月要准备所有的课程，还要去要钱，对，然后再去采买，然后要准备讲师，
0: 对，
1: 哇，那个硬呢，
0: 对啊，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想过了，所以我已经都有很多的口袋名单，那就是有一些认识的人啊，都问过的，他们都愿意支持，我就开始打电话说，我要办这个山上学校公益夏令营，为那个比较部落的小孩子，还有就是一些弱势的小朋友，办这样， 我们就说好好好，那我就看哎，这个专场什么的专场什么就开始排排排排排，所以基本上讲师就不用花钱，
0: 对，
1: 那就差很多了。
0: 嗯，
1: 专业的课程小孩子他到底能学习多少、其实不是让他学习多少，而是让他接触到，
0: 嗯，
1: 也许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接触到这些不同的课程的时候，有一天他想到哎，他学过，然后他的兴趣他搞不好就愿意往那个方向走。我们要传达的上学校的一种意涵就是要建立他们不要自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人的态度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勇于尝试做什么，
0: 对，
1: 你态度不对的时候你可能就永远缩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那是我一个经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让他们认识。
0: 我其实当初知道有这个就是非俗不可同样在做山上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就想说为什么明明就只是一个露营区而已，为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学校这个地步。对，那今天听卓大哥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走过那曾经成长的路程，
1: 對對對對對，
0: 所以你不希望后代的小孩子们也和你一样。
1: 对, 对, 对，那这个东西真的、
0: 对，那这是不是也是像你返乡一样，也是一样，你就是希望让年轻人知道。
1: 对，其实就我们刚一开始讨论这些做的事情啊，
0: 嗯
1: 嗯，其实我刚开始回到部落，其实并没有想到说我要能在部落做什么，
0: 嗯，
1: 我就想到说我要需要生存，
0: 嗯，
1: 可是当我发现到哎我的方法，然后回到部落，然后做营区，我半年就开始有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开始稳定了，
0: 嗯，
1: 那也当然透过很多人的帮助，我才短短的半年就开始稳定成长，这样一直到现在就稳定了。
0: 嗯，
1: 那我就发现，哎，既然我都可以回到，因为没有钱的，在很急剧的艰难的条件之下，我可以回到部落，然后也可以生存。
0: 嗯，
1: 那就表示说，其实其他年轻人也可以啊。
0: 嗯，真的呢。
1: 所以就因为这个动机，我就开始说，我希望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平台或舞台。
0: 嗯。
1: 那个时候我的最初的动机是要创造，
0: 嗯，
1: 创造一个环境。你看我为什么会办这些东西，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一直想创造一种影响力，是说其实我们虽然在很偏乡的山上，
0: 嗯，
1: 很独立的一个小部落，其实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变得不一样，
0: 嗯，
1: 包含说这个山上学校是一个自己办的一个地方创生的交流会，
0: 嗯，
1: 在深山办地方创生这个事情呢，我要传达的意念，我虽然我都已经在深山办这件事情，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行？
0: 嗯，
1: 其实我想做的是这个事情。
0: 对，
1: 那办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多少人也没有啊。然后就想办法嘛。
0: 嗯，
1: 反正规划策划都会嘛，反正我有资源，人的资源就不用钱嘛。
0: 嗯，
1: 对不对？就算要给一点，他们都会帮忙。
0: 嗯，
1: 所以就不用担心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专家学者一定要给很多什么很多钱这样，不用。嗯，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它其实都脱离不了一个动机，就是我想让他们说周遭或者是部落的人年轻人看到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所处的条件不好，
0: 嗯，
1: 而是我们试着应该去思考是我们来创造它。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做了很多事情，都当然那个动机是都是一样的，然后再来是有些东西是不一样，是因为说不同的事情，但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我想创造一个偏乡也能有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你看从数位虽然都失败，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去气馁啊，
0: 对，
1: 有很多事情都还可以做啊。对对，所以我最大的梦想总是希望说非俗不可它不再是露营区，而是一个创生基地，或者是一个培训的一个中心的概念。
0: 嗯，
1: 对，就是说甚至以前想到的是数位在偏乡做成一个产业，你知道那种是一种想象，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资金啊，那没有办法说那就没关系，但至少我一直心想的是我要做的不是露营区，露营区是现在我可以让我有生存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对，所以我总是希望有一天我的露营区 不被关注了，而是它只是一种露营体验生活的一种形式而已，
0: 那
1: 真正关注的是我在那边可以创造什么，例如说我讲的那种，培训中心啊，然后培力人才啦，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是在一个很独立的一座山部落里面有一个什么培训中心，然后去辅导各个的部落的族人年轻人，这样创业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
0: 对啊，很特别。
1: 对，嗯，对，其实那个是我的想象。嗯，对。
0: 但是我其实还蛮相信卓大哥你的想象，或许在未来哪一天，我觉得一定会实现。
1: 我希望。
0: 对，因为真的从你的分享中，你很多次讲到说这是我的想象，可是你最后你都会把你的想象做出来。嗯。
1: 听到这个就有点掉眼泪了。没有啦，因为是真的，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就是一种你必须尝试着做看看。嗯，对，就是慢慢的。
2: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3: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4: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2: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5: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6: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逐走勇，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0: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一个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个福音团队呢，他们希望透过诗歌、音乐、敬拜、祷告来聚集许多也许你希望能够在祷告当中，希望在敬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这里面让自己的心也能平静安稳哦。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会一些简单的乐器的弹奏，也许你会做这些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人跟您一起哦。那在家里不一定家人可以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有非常多福音团队他们开始在网络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诗歌音乐，也许是他们自己的创作，也许是他们为大家来预备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子一个现场的实况敬拜哦。那这些敬拜呢，其实它非常的多元，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非常热烈的一个现场 live， 它可能会有大家一起拍掌一起欢呼。但是有一些敬拜呢，它其实会把它把焦点拉到户外，或者是像是一些客厅感觉好像非常的舒适，就像在你家一样，或是就像在你家的花园一样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都坐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就好像邀请了朋友，然后我们一同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敬拜，要来祷告哦。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开始我看到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就是在一个户外的空间哦。那因为他们是奈及利亚的团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哇，这很不一样的景象哦。他们呢各自的坐在彼此的身旁，那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将所有的环境音都把它就是舍去哦。所以其实你可以听到一些环境的声音，然后会有一些鸟鸣，会有一些风声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给我们。其实真的当我们能够放下手边的这些繁忙，或者是我们心里的一些重担哦，我们抬头看看环境，你就会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跟恩典。而今天凯西就要从 Big Circle Worship 的专辑，他们的诗歌音乐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团队。紧接着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他们除了现场实况的这些敬拜的音乐，他们也有他们的专辑。那我们就先来聆听，这就是用他们的团队名称 Big Circle Worship 的第一张专辑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面的诗歌，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Never Give Up。
1: Sometimes our stories are nothing to be reckoned with. Our lives just take a downturn and we don't have anywhere else to turn to. We don't haveno one to turn to. But when you look up, when you look to God, He's always there. He always will give us the attention. Even times when we feel like we don't deserve His love, we don't deserve His audience, He gives it 100%. He never backs out. It's just amazing to hav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诗歌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呢在奈及利亚的首都招聚了许多的基督徒，那他们以一起一同敬拜祷告聚集，希望能够分享很多的诗歌，而他们的音乐事工呢以及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他们分享就是以耶稣为中心哦，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聚集了非常多有才华基督徒的音乐人，希望能够透过诗歌或是现场的敬拜以及社群的一些团契来帮助许多人在信仰又或者是年轻世代，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来更多的接近认识这个信仰。那当然在他们的缘起就是一开始怎么样子有这个团队，其实他们是从大学的一个礼拜堂一个小型的聚会开始那他们希望能够打造是一个没有隔阂，也就是说也许你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甚至呢你可能还在观望，你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愿意来到这个当中，那大家彼此用音乐的创作也许你很有艺术的天分，然后他们开始一起团契所以其实这个的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团契，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一些分享。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 Big Circle Worship， 他就说我们是一个圆，那这个圆的中心呢其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他自己了。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团队的诗歌音乐，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Strong Tower。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的应许。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敬拜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他们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敬拜音乐哦，他们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氛围，就是与你一同来团契。而他们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哦，这所有一切的发起，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都是因着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而他们的敬拜音乐其实融合了现代福音以及敬拜赞美，在这些诗歌当中有许多他们的原创的作品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他们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所分享的这一首诗歌 Who You Say I Am。

今天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奈及利亚的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从在大学的一个礼拜堂彼此一起来聚集开始哦，而他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没有隔阂的基督徒群体，能够让信徒或者是喜爱音乐创作的这些艺术家，大家彼此一起分享恩赐，然后一起团契，并且为神国的使命来效力哦。而他们强调说，我们是一个 circle， 而这个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自己。他们期盼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更多的人在这当中，也许他们透过诗歌音乐的创作来影响更多的人哦。那从奈及利亚出发，其实我们也可以听见，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们虽然有提到、是一个现代流行福音以及一个现场的敬拜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但我们仍然可以听见他们有很多不同在这个非洲的音乐元素当中融合在他们的诗歌音乐里面。而除了他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大家熟悉的敬拜诗歌之外，其实他们也创作了许多的诗歌哦。在这些诗歌当中呢，其实也是他们彼此聚集分享，希望更多的让大家也来认识他们。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Oba Mimo。 这首诗歌也是他们原创的一个诗歌哦，充满了一个力量的一个敬拜诗歌，期盼这样子的歌曲也能够鼓励到在收音机旁的你。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有些关系起初只是让人可能多考虑一点，多想一点，但是后来却慢慢变成你不敢多说一句，你开始习惯看他的脸色，习惯把自己的感受收在心里头，习惯在内心深处替对方找理由。可是亲爱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你不是生来要活在别人的情绪里，你也不是只能用安静来换一点点表面的平静。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到底是谁？有时候我们这辈子经常是绕着别人转的，然后呢让别人的信念或者是他人生的某一种追求定义我们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自己是谁。好比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身边的另外一半。所以有时候可能不知不觉你就成为别人的一种叫做缓冲器，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接住他的情绪，接住他的感受，接住他的所有一切的不满意，对人生的不满意。所以你可能是一个行走的缓冲器，不管是在情感上的缓冲，或者是某一些压力上面的缓冲，他只要跟你讲了，他的压力就减少了，他的压力就被缓冲了。或者是呢，他只要跟你抱怨了，或者是把所有东西垃圾倒在你身上了，他就得以疏解，或者是得以缓解他自己所有的身心的状态。所以你就像一个避震器、缓冲器，可以消化吸收他所有的一切的不安顿、不快乐、不安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们这个人好厉害哦，对不对？我们可以解决别人的这些所有一切的问题。但是久而久之，你会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无意识在参与别人生命的一种无意识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你都是莫名其妙，你就掉到别人的抓马、别人的戏里面、别人的场景里面，然后去参与，然后你永远只扮演那个角色，就是情感的接收器、缓冲器，所有一切压力的避震器。OK， 你就专门做这些，那个就好像鱼缸里面的垃圾鱼一样，你专门去解决这个鱼缸里面产生的所有的垃圾。所以我们到底是谁？有时候我们会活在这些价值里面，我们会忘记我自己到底真正没有这些东西，我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像这样的人就是天生非常的敏感，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还会自以为觉得这个敏感跟高敏是我们天生的这种才华跟能力，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可能天生会去捕捉别人捕捉不到的东西。好比说别人不敢面对的痛苦你捕捉到了，比如说 你可能知道他不敢面对什么，但是你可能不会跟他讲，就说啊，我知道你在怕什么，你可能不会跟他讲，但是呢你主动去帮他解决他的那个痛苦，诶，他就不用害怕了。或者是你知道他压抑的愤怒是什么，你知道他在愤怒什么，所以在他还没有生气之前你就把他的愤怒给处理掉了，然后你就觉得，哇，我好厉害哦，你看他就可以不用走这一遭，然后他可以不用经历这个愤怒的过程。你可能还会捕捉到他内心深处被藏起来很久很久的那种创伤，然后你不会去挖掘他，你还会去 comfort 他，还去安抚他。在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之前呢，他就觉得在你面前好像可以不用恐惧，然后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比如说他的自卑，不用担心他很多事情他的避而不谈，或者是他不敢碰，因为碰了别人就会知道他不行，所以他的这种没有自信，所以他藏起来了很多的创伤你发现了，但是你在他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你就解决了。或者甚至他们藏在心底里面的很多的谎言，比如说这些被藏起来被掩盖起来的很多的嫉妒，或者是对很多人的这种被包装的这种恶意，或者是挖苦。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我们无意识的在参与着这一切，跟别人一起在经历这一切，然后甚至在别人还没有做出动作，还没有发出任何想法的时候，你就帮他解决了这一切。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觉得你在帮助他，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你自己根本不想看见这一切。你不想看见别人生气，你不想看见别人痛苦，你不想看见别人因为创伤而怎么样。在你内心深处，你有一个你想象的
和平的世界，想象的某种美好的世界，然后你为着这个想象你在维持，你在做很多很多这些改变秩序的事情，或者甚至解决很多的这种破洞或是伤口的事情，你就像一个 OK 绷一样，一直一直不断的贴住各式各种人的各式各种不同的伤口。但这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真正活着是要告诉自己，是要去创造自己所有一切的可能性，而不是为所有的一切疗伤。当他们的伤口结疤了，这也不是你最大的成就感。所以你不是医生，你也不是那个急救人员，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生命中你创造了什么，而不是为别人解决了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没有想法，你只是太怕一开口关系就会变得很难看，太怕一拒绝自己就成了那个不近人情的人。其实离开一种被拿捏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里面常常不是只有委屈而已，也有你自己曾经的在乎，你自己的舍不得，甚至还有一些你自己说不清楚的期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关系不会让你怀疑自己，也不会让你贬低自己，或是反复的消耗你自己。一个终究没有办法好好安放自己的地方，怎么会是一个好地方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去帮别人接住很多他们处理不了的一切，我们就会洗脑自己，我们这个人生一定是充满了某一种使命，然后这种使命呢，就是我能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烂事。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哇真的是非我不可，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不上战场谁上战场？然后只有我可以拯救你，所以这种拯救者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我们人生很大很大的这种迷思。因为有时候当一个拯救者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你会看到别人的人生因为你而变得更好，但是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诶，那我在旁边应该我也会水涨船高，其实不会的。有时候你就是送往迎来嘛，对不对？别人的人生更好了，然后到某一天呢，你就会突然之间看到自己还停留在原地，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辈子花很少时间在自己身上，但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成就别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然成就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哦，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在参与别人的所有剧情的发展，你也不是编剧在帮他写这些所有的戏。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经常无意识的去掉进去这些事情里面，然后并且参与的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世界中在你旁边有一种人，他透过拿捏你的弱点、你的同情心、你的罪恶感、你的需求、你的情绪来控制整个局面，让你为他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心甘情愿，甚至呢还激起你的某一些斗志来拯救他，让你非常乐意去担任这样的一个拯救者。有时候他们好像在玩人际关系的一种遥控器，好像在按那个遥控，对不对？他好像就是要你往左，要你喜怒哀乐，要你哭，要你笑，要你痛。他好像就是偷偷藏在袖子里面的遥控器，然后在遥控着你。这样的人其实他拿捏着你，拿捏着你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甘情愿，拿捏着你很多的这种很多你自己主动付出，然后很愿意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并且做完了之后还自己觉得，哇，我觉得自己好棒，我救了你。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有几个很特别的行为，就是第一个，他们很会试探你的底线是什么，也就是呢，你到底能够为他付出多少，你到底能够被他情绪勒索到多少，你到底有多少的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一旦你源源不绝的提供给他的时候，他就会越要越多，他不会因为只要一点点就觉得很感恩很开心，他会不断不断的告诉你，你还可以给我更多。所以其实我们在小学的这种班上同学，是不是你有曾经遇过一种人，就是呢他会很开心，他说啊，我都不会，你可以帮我吗？然后呢我好饿，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好吃哦，你可不可以分我吃一口。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要求跟他所有提出来的需求好像很自然怪怪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拒绝，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没有办法拒绝，就是他试探你的底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气氛。当你感受到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你就要拒绝。 OK， 好，接下来他会让你觉得拒绝他是你的错，你怎么可以拒绝他呢？他会很难过，他会伤心给你看，他会痛苦给你看，所以呢你就不忍心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让他感觉到很痛苦的人是你，让你觉得拒绝他是你的问题，是你的罪大恶极的人是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让你内疚，让你充满罪恶感这件事情是他们非常非常擅长的。他们会把他们的需求包装成是你的责任，
你应该要负这样责任，你这是你本来就应该会做的，这本来就是应该你要去做的。因为除了你问他为什么是我做，他会说啊，除了你没有人会做啊，那不是你还有谁？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会说你是不是男人啊，哈，你是不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当你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拒绝。所以不要再担任这样的角色，拯救者的角色，你最后只会拯救到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鱼儿们，然后呢你自己就渴死了，你完全没有办法吃到你的任何食物，得到你的任何养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结束一种被牵制的状态，往往不是一场激烈的反抗，或者是把事情摊开来弄清楚，而是一连串安静但坚定的选择。我们要试着少解释一点，少迎合一点，少讨好一点，少把责任全部往自己身上放一点。你会发现，其实界限不一定要大声的宣布我的界限在哪里，它其实可以很平稳的、很稳定的存在。真正有力量的人，不用处处强势，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你不应该再让步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拿捏你自己拿捏别人的人，其实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冷热交替，就是你会觉得他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你就会开始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有时候对你很好让你觉得自己被重视，有时候突然又冷淡消失，甚至摆脸色给你看，让你知道说要讨好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他会让你有一种这种感觉，或者说有时候他又像天使般这样子微笑，希望你宠爱他疼爱他，但是有时候呢又让你觉得你真的是比猪狗还不如，对不对呢？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一句潜台词，所以听众朋友，你用这句潜台词来印证一下，就是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心里呐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我是不是有哪些东西弄不对了？然后我是不是变得很东西很糟糕了？我是不是惹他生气了？哎，听众朋友，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这些潜台词，表示他这招很有效，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会很想要追回或者是回到那个对我很好的这种版本，就是他以前一定曾经对你很好，或者是他时不时的就对你很好加温，然后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抽离，突然之间你就不知道，哎，昨天不是还很好吗？怎么突然之间这样？所以他在控制着你的什么？我觉得这种人很厉害，控制着你所有一些激素的分泌，对不对呢？所以你就会很想要得到他的奖赏，然后呢他喜欢让你不确定，所以呢这种奖赏又是不确定的，他们常常话是不讲清楚的，态度非常的模糊，他会让你自己脑补，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暗示，会用暗示的方式让你自己去脑补，哎呀，我是不是什么事情没有很完美，或者是呢我是不是没有安排好，让你去脑补，我啊，糟糕，我一定是什么什么没有买给他，或者是我一定是讲的哪句话让他怎么样，让你自己去脑补所有一切的剧情。然后他们经常也会脱口而出说，你自己想啊，你想啊，你想清楚啊，你想清楚再来跟我讲，你应该知道我在不高兴什么吧，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吧，谁知道啊，对不对？真正健听众朋友，真正健康的人会这样沟通吗？不会的，他们在拿捏你，拿捏你的人喜欢让你猜谜，让你解谜，可惜人生不是一个密室逃脱，你不用跟他玩这种密室逃脱的游戏。他会抓住你的弱点反复使用，所以你要知道他怎么拿捏你，他知道你怕被讨厌，所以他就用疏离来惩罚你，让你感觉到自己被讨厌了。他知道你很重感情，他就会说你这个没良心，你最没良心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因为他知道你重感情，你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说你没良心。他知道你很害怕吵架，很害怕冲突，他就一直逼你怎么样退，也就是你不会吵架的，你不会怕冲，你怕，因为你怕冲突嘛，所以你就会退，以退为进，所以他就逼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然后妥协，然后把所有一切的资源给让出来。所以他这个不是理解你，你会感觉他好像很懂你，对不对？拿捏你的人都会让我们误以为他好懂我，其实他是把你的软肋做成一本操作手册，对不对呢？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操作手册他其实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他是在跟你讲道理，然后讲的就是好像振振有词，但是呢可能他只是很会辩论，他重点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要让你闭嘴，让你不准提出任何的反抗，让你透过退让怀疑你自己。你会发现每次跟他聊完谈完或是讨论完事情，你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累更耗损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们会把自己的控制包装成为你好，他们会说，我只是怕你受伤啊，我都是为了你啊，我都是希望你有更好的未来啊，你太单纯了，所以我才提醒你，你太笨了，你太傻了，没有我跟你讲，你早就被人家骗了。
听众朋友，你这一集一定很讨厌Emily， 因为我都演给你看，但你要记得啊，我都演出来了，听众朋友不要再上当了哦，知道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Can I call you baby? Can you be my friend?当一段关系让你总是小心翼翼，说话前呢要反复的思量斟酌，做决定前呢要先担心对方的后面的反应，那就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份关系是否还保留了你的空间、他的空间，以及你们美好的事情发展的空间。如果这些空间都没有了，你就会变得举步不前，你没有办法在你的人生往前推进任何你想要做到的梦想或者是愿望。听众朋友，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会不小心被圈养了，但是我们自己会没有办法发现，我们会以为自己被照顾被疼爱，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原来变成了一个奴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人之所以被拿捏，其实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太习惯顾全大局，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也太害怕就是场面太难看。可是一个人如果总是替别人的所有这些情绪或是糟糕的一切收尾，久了你就会忘记自己其实也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所以呢，其实拿捏别人的人真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就好像穿着西装的狐狸，你在跟着一个穿着西装或穿着很漂亮礼服的狐狸 在对话，然后在交战。所以 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用所有善良的一切来对待，来面对这一切。所以你也会发现，当有一天你开始有独立的思考，或者是说你遇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或是你有更好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变化。这个也会让我们自己察觉一些征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你会发现他们不喜欢你变强，他们也不喜欢你变清醒，他们不喜欢你变得有界限。当你开始拒绝或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就会开始冷落你，然后说你变了，会开始情绪勒索，会让你觉得说你要不就是选择成长，要不就是选择不要我。 OK， 那你要选择哪一个？你就会选择啊，那我不要成长，我守住你好了。那他会让你知道说你可以追求你的梦想，你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你就会失去我。所以他要让你二选一，他不喜欢你变得更强，因为变得更强你的想法你的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了。那这样的人对外的形象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好，很多会拿捏别人的人在外人面前是非常温和幽默善解人意。所以你讲出你的感受的时候，他还会让你感觉说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在拿捏我，可是别人会说不会啊，他人很好啊，他是一个非常懂别人这种红粉知己啊，不是只有女生哦，就是很懂别人，很知道别人怎么了，心情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有时候你会误以为他很懂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很多的行为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变强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很大的威胁。他们不是只有羡慕嫉妒你，就是他会不好掌控你，他没有办法再控制你。再来，我觉得一个最强烈的征兆就是他们很少真正的道歉，他们从来不道歉。就算道歉呢，他们也是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好啦好啦，这样子可以的吧，如果你觉得受伤，如果你觉得受伤，那我道歉，意思就是你不应该受伤，或者说你太敏感了，或者说啊有这么严重哦。 OK， 他们从来不道歉，因为他们不会为自己的所有一切认错，或者是接受自己是不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拿捏一个人，其实在这种控制上面，他要确保你的每一个注意力都在他的点上。但是他关注你，他喜欢你，他在意你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很爱我他才会这样。没有诶，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低比较放松，就是他有别的事在做的时候，他有别的追求，他在忙别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在忙着拿捏别人的时候，你就轻松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跟他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他找到下一个苦主，他的注意力转移的时候我就好过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包装，所有一切的拿捏的包装，他会透过懂你的方式，他会透过这种对你可以极端的好也会极端的坏的方式来让你知道说好好的对待我，不然我就对你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样学会所有的技巧，高超的技术，我们都没有办法赢那个刻意要拿捏别人的人。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过得好呢？你永远都要记得，每一天你都要有自己的
往前进的进度，在你的人生轨道当中好好的走，不要不小心去走到别人的轨道上了，不要到别人家里坐太久，不要到别人的脑袋里面，别人的生命的故事里面演太久。你去当个背景演员，你去当个说书者都好，但是你不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不要为别人扛起这所有的编剧导演的责任，你要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好的经营你自己。我们脱离一切拿捏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活出一个更厉害的版本，而且要远远的抛下它，让它只有追赶，只有尊敬，对于你只有崇拜，而不是所有一切的控制跟拿捏。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好好的去盘点你周围的人，什么人我该离开，什么人我该守住，什么人我要应该要脱离他的圈养，什么时候我应该要展翅高飞。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大家加油哦，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不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一个领导人是拥有最多朋友，但是也是最寂寞的人。所有认识的人、客户、员工，还有甚至我们身边的家人，对领导人的认识都非常的有限。一个人如果一天当中要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面相，他就没有办法在某一种人面前固定一种模样。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表现真正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以对方为主，从别人的眼睛当中来看见自己的模样。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当我们没有睡饱也没有睡好的时候，或是熬夜的时候，不管早上起来阳光多么的耀眼，然后呢微风徐徐，你会发现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任何一丝的光线，任何一点点的风，对你而言都是很大的压力，然后都是很难承受的一种，好像更把你更加疲惫，然后把你逼得好像要有一个这种能量的集中的展现，但是其实你的能量是很有限的。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所有身边出现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欣赏，也没有办法为我们所用，甚至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切呢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配备，或者是一种风景。所以，听众朋友，当一个领导人可不可以一直状态很好，或者是说一直在那种状态不好的时候，要立刻要站起来，立刻要笑出来，或是呢，立刻要振作起来？其实对于一个领导人而言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像一种神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客户，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会希望领导人要有最好的表现，要十分的完美。但是有时候你是疲惫的，有时候你精神不济，有时候你可能整体的状态非常的混乱，有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很多的被威胁或者是恐惧，那个时候的你有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有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有没有办法求助？很多的领导人都有一定的程度的犹豫，也有一定程度的对很多事情的这种恐慌。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工作的压力的这种恐慌跟忧郁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真的放松，然后真的释怀，然后告诉自己可以真的去面对可能工作当中带来的每一个考验或者是挑战。然后这种考验跟挑战呢，通常都不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得好，而是我们呈现在别人面前的样子。所以有时候领导人会告诉自己一种很特别的指标，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成为别人想要学习模仿的对象，或者是呢，可能他的生命中的某一种向往，或者是导师，或者是他某一种生活的模板，对不对？一种美好的生活的模板。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展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挫折，然后呢，或者是带领大家要赚大钱，对不对？那个钱呢好像还没赚到，但是呢把大家很多期待的眼神放在你的身上，然后把大家弄得很紧绷，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松懈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逼到墙角，逼到这种悬崖边，你到底要不要跳下去，然后你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快要崩断的绳子，然后你走在这个钢索上面，如果领导人在这个钢索当中摇摇欲坠，只有自己可以帮助自己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每一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有走钢索的能力，走在钢索上面呢，也证明了自己真的可以驾驭一般人驾驭不到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你绝对可以走在钢索上面，因为你的成就感、你的自信、你的能力、你的优秀都来自于你有别于一般人的能力。但是所有的领导人一定要记得哦，这个钢索不要离地面太高，对不对呢？下面呢，一定要有一张网子，我们不要一直不断的追高，不要一直不断的想要告诉自己这样还不够，我还要再更高一点，我还要再更多一点，我还要再量体再更大一点，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当我们一直不断的追高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升高这条钢索的高度，于是这个高度本来离地面很近，你非常有自信，但它越来越高，我们的平衡就开始动摇了，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恐惧跟害怕开始没有办法去control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一切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与其去挑战自己的身体，挑战自己的身心灵，不如我们告诉自己，走钢索的时候离地面近一点，是不是就好了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领导人在他的事业，在他的世界当中，经常是既融入又抽离的，是既接近但是又遥远的，好像在被包围里面，有时候呢又跳出来远远的观望着。我们有时候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始终没有办法跟自己拥有的一切贴近，或者甚至让他等于我们，我们可以等于他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关系的存在。所以所有的领导人，当我们在对自己开始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造神的动作之后，我们就开始脱离了所有跟我们有关系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对自己造神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贴近每一件我们拥有的人事物，每一件可以为我们带来快乐、带来自信、带来幸福、带来温暖的一切了。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会对很多领导人说，哎呀，这个你太厉害了，对不对？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我们在组织里面有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去造神，不管是对自己造神也好，或是对别人造神。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个可以追随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美好的人生的向往的一种模板，对不对？一种图像。那于是呢，我们就好像可以正面跟积极，就好像很多的传直销的领导人，或者是很多业界的人，他会不断地告诉你，我有几辆车，我过得多好，然后呢，我拥有了什么样的豪宅，你看我的人生的模板，可能就是你最想要走到的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向往，然后就告诉自己，这是一条成功之路。造神对于领导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当我们造神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扮演神的角色。在扮演的过程当中，这种扮演模仿很简单，可是呢，这个模仿的过程当中要成为是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在模仿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有神的风采，可以有神的美貌，可以有神的气质，可以有某些神的魅力，对不对？还有某些这个神呢，在影响每一个人的这种很特别的力量。所以我们可能会拥有这个，可是当我们真的必须要试的时候，要去解决一些困难，要面对一些挑战，然后呢，要善后某些事情，某一种危机，我们可能必须要去处理的时候，这个要变成真正的神的事，这件事情其实对这些人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或是很大的这种忧虑就会产生。为什么？因为做不到，因为很茫然，因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我们沉溺在造神的这种感觉跟这种气氛当中，我们就必须要被赋予这种神力，对不对？你要有神力啊，有神力才叫做神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应该要可以解决的，你应该要会的，对，找你就没问题了。然后呢，你应该就是可以想到所有的办法，然后你应该要带领我们前进。所以当每个人都赋予你神力的这种期待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又高升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告诉自己，因为造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很神秘。这种神秘就是我们不能够透露任何的柴米油盐，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们也会这个抱怨，然后我们也会有懒惰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想要放松，我们可能也会有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有八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对很多事情有一点批判，或是对很多东西不见得喜爱的时候，不见得祝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冷冰冰不温暖的那一面。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不被别人知道的状况之下，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神秘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日常是不能够表现出来的，但是听众朋友，其实日常才是真正的正常，日常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轴心。所以当我们沉溺在造神，沉溺在成为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逼到一个神的牢笼里。在神的牢笼里面，真正的上帝他是会笑你的，真正老天爷他会说，你何苦呢？扮演我这件事情很简单，要成为我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呢？你就是你，你应该要做你这个人所有该做的事情，你这个人所有可以成就的事情。你不用模仿我，所有一切力量都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在我身上要借用我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借出去了，在我身上是100分，很抱歉，借到你身上它就变成0分了。你借再多的力，它只要不是来自于你，它就没有用。

没有作用的力量，你借再怎么多，它只会成为你更大的枷锁，更牢固的手铐，它把你给困住了。成为别人这件事情，才是真正让你把自己给锁起来，把自己逼到角落。你不用成为神，你要成为你真正的自己。你的自己，你的小时候，你的父亲母亲，你怎么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才会真正的有力量。

and I understand. You've come to shake my hand. I apologize.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一个领导人可能这辈子会有很多人爱他，那你要怎么分配这些爱呢？那这么多爱你的人，你该怎么拒绝，该怎么接受，该怎么欢迎，该怎么转化他们对于你投射的这么美好的力量呢？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被别人喜爱，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一个领导人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人能够成为领导人，一定身上有很多迷人的特质，对不对呢？他会产生影响力呢，肯定身上是有一些魅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这些，我们其实是不容易追随他的，对不对呢？我们有时候会在这种很欣赏他的能力上面落点，就是觉得哇，对，我就是觉得很佩服他。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喜欢他在面对危机，面对一些这个一般人没有办法去征服的这些事情当中，他的很多的表现，我们就觉得哇，这些迷人的特质，比如说临危不乱，然后临危不乱当中呢，还能够去温暖的照顾别人，对不对？平常呢，照顾别人是很简单的，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能照顾别人，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把你推开，对不对？还是就把你怎么样呢？让你挡在他前面，帮你挡，帮他挡子弹。那如果我们发现是这样的领导人，我们其实就不会跟随着他了。所以领导人身上的确有好多好多迷人的特质，然后这种迷人的特质一定会让很多人爱上他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要非常的干净，对不对？然后非常的清高，然后告诉自己我绝对不可以接受任何人投注在我身上的爱，然后我要让他们感觉这个领导人本身呢可能要以身作则，然后我要非常非常的这种好像六根清净，对不对呢？然后呢不能够有这种俗世的欲望。有一类的领导人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类领导人呢，充分的利用了这些所有的优势，然后呢去做到他自己可能很想要做到的事情，或是建立的关系上面。听众朋友，其实这些事情呢都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但是你要好好的欢迎，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不可以用你就不欢迎，你也不要觉得因为很好用你就利用它。你越利用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就越产生很多糟糕的结果。因为这所有一切的投注，它在你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向往，然后这件事情本身呢，绝对不是你要把它变成有利于你的工具，你要让它维持在这种美好的向往，维持在这种投射上面，然后呢让他的人生更美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你的，或者是变成你可以去用它的。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欢迎，因为欢迎就会让领导人产生一个很棒的月晕的效应。月晕的效应就是我们本来可能只有100分，但是因为这些人的投注，这些人的爱，这些人的追随，让我们的100分看起来有10000分，这个对你的影响力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用它了，很有可能因为你是100分的人在用这10000分的东西，那你就会发现小孩玩大车，对不对呢？也就是呢，我们其实是去做了，去驾驭了一个我们根本无法驾驭的一切，所以就很容易出事，很容易出意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领导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任何一个投注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好的期待或者是关爱，你都不要去利用它。但是呢，你可以欢迎它，你可以谢谢它，你也不要拒而远之，告诉自己呢，我绝对是不沾锅，然后我绝对不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喜爱，或者是每一个人对很多事情的这种自信成就感的来源，会来自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管道。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人身上去取得所有的一切，好比你可能取得他的感情，可是你可能不会取得他的幽默，取得他的善良，你不会取得他对很多事情的这种贴心或是理解，我们可能只有拿到其中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需求，会来自各方面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领导人，那更重要了，就是要懂得欢迎，但是不要去利用它哦。

其实对领导人最大的考验就是你会拥有的越来越多，但是你能够占有的越来越少。你能够真正的拥有，但是不要去占有，对不对？就像楚留香这个风流但不下流一样。所以领导人很多的这个界限要把持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经常要在某个部分广开大门，但是我们又在某个部分要关上你的心门。这个拿捏跟这个尺寸经常会在我们的很多的纠结当中呢考验着我们，这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心智力的考验。但是你通过了这关，你的领导，你的所有一切的人生就会往下再走，你会进入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没有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当领导人呢？太累了吧，对不对？怎么当一个领导人要注意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要特别的去修炼我自己，然后还要特别的对自己的人生有纪律，对不对？当领导人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就像爬山一样，对不对？你是第一个看见风景的人，你是第一个知道在迷雾当中会出现什么样海盗船的人，你非常清楚，你是那个第一眼。所以领导人最大最大的魅力，最大的这种诱惑，就是让我们可以往前进的力量，就是那个第一眼，第一眼，人生的第一眼。这件事情呢，是有很特别奇妙的力量的，在引领着很多的领导人，在召唤着领导人。因为第一眼这件事情会让很多事情把它具实化，把它显象化。也就是呢，当我们看了第一眼之后，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以让它更

具体，更让它更落实，让它的结构更结实，以让后面可能本来跟不上的人都有机会看到它的第一眼。领导人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第一眼变成大家的第一眼。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确会遇到很多的不容易，对不对？在很多角色的扮演上面啊，或者是可能事业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解决上面，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成就，也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压力，甚至没有人可以教导你，你也没有太多的老师。很多的领导人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为什么寂寞是最后一道修炼，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会有可以分享的人，因为他可能不懂你的快乐来自于哪里，对不对？包含我们身边的人，你可能今天在事业当中做成了 deal 了一件很棒的事情，你回家跟他讲，他会说那有什么，你地都没拖呢，对不对？你答应我的事都没做呢，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那只是因为别人不够认识你，你看你在家里的样子只有我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分享了，然后在我们的前方也没有人可以教导我们，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可能有时候我们爬到一个高度之后，你会没有老师，你就是自己的老师了。再来，我们可能会没有同行的人，可能以前你的伙伴本来大家都知道，然后甚至有很多很棒的合作关系，可是因为你越爬越高，很快的你又超越了，很快的你又抵达了，很快的你又往下一步前行了，然后这些人会跟不上，所以你同行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到最后只会只剩下你一个人。所以终究是寂寞，终究是孤单，终究是只有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跟家人相处，怎么跟自己相处？听众朋友，上帝会告诉你，你不要想太多，回到你的家里，你要当小朋友，你就是个小朋友。当你可以自由自在任性的当一个小朋友，天真的当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的孩子会爱你，因为你的思维，你的很多的做法，你很多的活跃的程度跟他们是一样的。当你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的老婆会疼你，你的老公会疼你，因为他在你身上还有很多的能力可以照顾你，他就会有他的自信。当你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要像下棋一样，要跟自己对话，要跟自己对打，要跟那个对面的你好好的 talk， 好好的沟通。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领导人了。不要对自己太苛求，要记得哦，那个钢索要走得好，最重要是不要离地面太高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的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7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7: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钟，不过它是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哦。而且呢，可以有线上即时收听的功能，或者到节目的精华区找到青春打勾勾节目网站上也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当然如果你用的是笔电或是桌机的话，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官网上面呢线上即时的收听所有的频道都可以收听得到，然后呢也有节目的精华区，基本上功能也很完整，都可以在线上与我们 一起来做梦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哦、我们的节目呢常常在跟大家分享很多梦想中的事。你小时候都玩哪些玩具啊？有时候呢小时候玩的东西呢长大之后就会非常想要回味，看到之后就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呢怀旧的玩具你最爱哪一款，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呢，哇，台湾人都说自己买不起房子，可是呢一旦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在意的事哦，所以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你最在意的买房的十大居住痛点排行榜哈，这也是最近才出来的排行榜哦。到底看屋要锁定哪几项的关键才不会踩到痛点呢？最近呢也有非常多的诈骗的行为，也是好讨厌哦。到底这些人都怎么被骗的呢？2026年最新十大诈骗集团的类型讨论度，不管是 AI 高报酬养友养朋友啊，或者是交有养套杀等等的各种方法，这些手法跟心理破口呢依次带你来看破哦。现在听一首歌吧，来自告五人的远距离恋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其实呢，我是一个常常会关注很多玩具的人哈，因为呢，我非常就是童心未泯，我很喜欢玩玩具哈，所以你会发现小时候玩乐高，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觉得乐高是那种很有钱很有钱人才可以玩的哈。到了乐高这几年也都转型，开始出一些大人可以玩的乐高，对不对哈？所以呢，乐高已经是全龄都可以玩了哈。但是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复古怀旧的玩具啊，很多人都在说，哎，现在最近也出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老街啊，你去逛老街，不管在北部的老街、南部老街，哪一个小镇的老街哈，就常常发现卖的东西好像差不多，里面的怀旧玩具啊，好像都是复刻的，也都是差不多。那你去问这些老板说，你们为什么卖这些？因为这些都卖得非常好。所以你小时候玩过哪些怀旧的玩具呢？今天有这个十大怀旧玩具的排行榜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到底童年有哪些回忆杀哈？讲到这些呢，每年过年都要玩的，我都要玩的搓搓乐哈，而且我真的玩到一个疯狂的地步，就是我会自己去制作那个搓搓乐，就是买用那个，不管是你其实第一年你就会买一个盒子嘛，然后到了久了之后，第二年那个你知道那个搓搓乐上面那张纸可以撕下来啊，然后你就粘自己的包装纸嘛，然后底下那个盒子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洞嘛，所以看到这种有洞洞的东西，你就会想说，哎，把它留下来之后就可以做成搓搓乐了哈。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惊喜啊，哈。这个大概搓搓乐大概也是1980年代到现在哈，也是40几年了哈。那这个纸板覆盖着这个奖品编号或者是奖品啊，随机得到一些礼物，其实这个是超级好玩的，我很喜欢这种哈。那小时候住在乡下地方，就是过年过节就会买一盒这个，然后阿嬷买的、阿公买的，然后我们就这边搓啊，赚这个5块10块，然后就可以搓动了，对不对？好，第九名大家很喜欢玩的是什么呢？小时候好红哦，弹珠超人。我说的不是那个电动打电动里面的那个弹珠超人哈，电动里面弹珠超人是那种要放那个那叫炸弹超人了哈。他弹珠超人是什么？就是做的很像钢弹，然后他肚子上面会有一颗弹珠，然后你按他的背后，那弹珠就会弹出去。哇，小时候也好喜欢，尤其是小男生，对不对哈？那有时候你买就是会有附5个，然后他是背上就是有个发射机构，哎，你也会觉得很厉害耶哈。这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开始的哈。然后呢，还有不同的机体不同的性能的设定哈，所以这个很好玩哦，不是只有一颗而已哈，一种方式而已，它其实有不同的弹性啦、各方面哈，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后来会去改这个零件，然后让它变得火力更猛啊哈，火力更猛，这是弹珠超人哈。第八名我觉得这个历久不衰的哈，就是溜溜球了。我小时候就有这个溜溜球哈，然后呢不管是花式啊，或者只是这样上上下下的溜哈，基础的招式哈，然后到高难度的特技，很多人下课都在练这个哎哈，然后呢就会看到同学们在那边玩啊哈，什么遛狗，有没有小时候我觉得讲到这就好笑，小时候就会遛狗，就会把溜溜球放在地上哈，还有绕世界啊，这边弹来弹去啦哈，荡秋千啊等等，有点像小的这个什么小的扯铃啦哈，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而且现在去年2025年8月还有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溜溜球大赛 WYYC 哈，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比赛哈。那台湾表演艺术家这个杨元庆啊，还有杨燕哈，这他们是父子档哈。哇，这个直播社群直播他们玩溜溜球这非常厉害哈。然后呢，这个中原城也曾经夺下台湾溜溜球大赛的第10冠哈。日本选手三浦元这些都非常厉害，有第8座世界冠军的艺术表演级哈，这个都很厉害。就在短影音里面，你去搜寻溜溜球都会找到这些人玩溜溜球，玩得出神入化，而且还有后面还有会亮的、有声音的各种各样，其实就跟扯铃一样啊，就是很小很小的扯铃嘛，一个 根绳子哈，看你怎么扯了哈。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溜溜球是上限很高的童玩哈。我觉得看那种世界表演根本就是一种艺术行为，对不对？艺术表演哈。那溜溜球能够训练什么？溜溜球训练专注力啊，现在小孩子超需要的，对不对哈？啊，小时候都玩什么呢？第七名任天堂的红白机哈，现在很多人在复刻这些游戏里面的 IP 哦，对不对哈？所以目前社会的中间分子大概35岁到50岁的人而言呢，红白机就是我们接受数位游戏的娱乐的起点了啦哈。那时候每人家家户户都有一台哈，而且一定要是这种红白机，因为后来又出了很多的款式，还有超级任天堂哈，任天堂红白机就是最基本的，像魂斗罗小时候必玩哈，还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BAB 对不对？好，还有很多热血的系列。斗球和弹屏，玛丽兄弟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有影子传说哦，那时候冒险岛哦，讲不完呢，雪人兄弟，天啊，小蜜蜂，坦克车啊，超级多，任天堂红白机非常非常厉害的游戏哦。除了红白机，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电子机。哎，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红？我也觉得很有趣。大概也是1997年到2000年之间哈，那时候就是要照顾一个长得很像宠物蛋的东西啦，这也是最早的数位养成游戏哈。然后呢，很多同学都会偷偷带去学校，因为它就其实它功能没有很多。现在电子机还可以手指头伸进去摸嘞，它可以摸到，它就是做一个洞，故意做一个手指头可以伸的地方，然后摸里面就软软的，然后那个电子的画面就会出现。有一根手指跑进去，当然不是真的你的手指啊，就是画面的模拟嘛。好，那有时候你以前就是可是现在做得很好，就是他会自己关机，因为他要睡觉，以前没有在睡觉的啊，然后就是黑白色，现在都蛮做彩色的，很厉害哦哈。这个所以呢，哇，这个电子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我非小时候也很喜欢哈。第五名四驱车，哇，这个也是很厉害哈。1996年到这个其实是那时候有这个暴走兄弟 Let's Go 哈，造成在各大的玩具店外面都有这种4条轨道、5条轨道的四驱车的竞赛道，然后最有名就是要改车。改成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小男生很喜欢的玩的啦哈。那知名网红草爷在今年也发行了第一届神行杯国际四驱车大赛，这也是很厉害哈。好，接下来就是弹珠台，现在还是有，因为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现在今年才刚过的哈，这个端午连假，我才带我的小孩去打弹珠。以前呢都是要把它平均分配在那个各个轨道里面，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就电子都加进去了啦哈。所以你越多牌呢，可能可以得到饮料啦，或是越少牌也很厉害，就是全部的珠都堆积在同一排嘛，哈，所以这个概率呢都是他们算过了哈，不要傻傻的被骗。弹珠台大概1970年代就有了哈，大概是很早很早，七年级生以前都会到干妈店去报道的、啊，对不对哈？那当然呢，少不了的呢，前三名呢还有很多什么卡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宝可梦现在又回来了，以前叫神奇宝贝嘛，好，现在呢真的就是从这几年宝可梦的卡牌又开始在网络上大家累积啦，办展览啦，看谁收集的好啦。第二名是游戏王的卡牌，好，大概从2000年到2005年开始出现的游戏王。好，那当然游戏王的卡牌就是都含这些卡牌都有一种决斗的模式，就斗牌的模式。那除了收集，当然也要透过策略的牌组。那现在呢，卡牌不只是收集，现在卡牌还要玩那种可以到便利商店外面或文具店外面有那种机台，我们玩具店外面有那个机台，现在都可以刷卡，刷卡就可以玩这些游戏了。所以呢，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竞技性的卡牌游戏了。所以呢，这几年你知道那个稀有的卡片也是超级贵的，超级贵的，还有一些国际的赛事。不过这是复古吗？我觉得这就是复古延续到今天，对不对？那当然它有一些变革，然后我们也接受它就是改变了。好，就是跟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会收集神奇宝贝的那个公仔，超级多，一大箱放在饼干盒里面， 超级多，而且重复也没关系，动作有点不一样，正版盗版也没有人在意，对不对？好，那时候就是有超级多的这个。那第一名到底是谁呢？第一名就是红到现在的战斗陀螺，没错，从2000年到2004年大概哈，但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在玩了，2023年又开始玩了哈。透过发射器，以前传统的陀螺是透过绳子去绕，现在都是透过那个发射器，而且发射器很多种哦，有刀子的，有枪的，有传统绑在手腕上的，有各式各样小的，就是真的像发射器哈。比赛旋转时间久以外，就是这个持续力、持久力嘛，哈，还有讲究攻击的，旁边有类似像刀片、有倒钩的，好，对不对？还有会防御的，重量也是一个重点嘛，因为你越稳定度越高，你越不容易停下来，好，你就是活下去了嘛，哈，所以也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改造文化，哈，所以你以为只是哦，你有红色、绿色、蓝色啊，都有了各种各样颜色，没有。它有分，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你就要下哪一颗战斗陀螺。你遇到了很会攻击的，你要选择防御力高一点。你认到很会防御的，你要怎么样突破它的防御哈？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很厉害呢哈。所以这个动画原本是动画嘛，带动了这个整个游戏的风潮啦哈，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多。现在还有这个 UX 系列哈，热门机型什么凤凰飞翼，哎，对他们这些战斗陀螺取名字也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探讨的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怀旧的玩具 Top 10哈，这个 Top 10呢分析是来自于大家在网络上讨论的声量，从戳戳乐大概是声量大概是5000多哈，5000多到9000多，好，然后但是呢第一名的战斗陀螺是38万多哈，所以不管是卡牌战斗陀螺或者是弹珠台、四驱车、红白机、溜溜球、弹珠超人，其实我都没有错过，我每一种都有玩过啊，你说是不是很酷呢？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复古玩具大车评，你最喜欢哪一种呢？再来听一首歌吧，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呢也是我从小就听到现在的，来听这首来自万芳的《回家吧》。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不同的主题，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文贤呢其实也很喜欢在网络上看房子，哈哈，因为虽然买不起啊，对，但是呢，看房子呢，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从小我就很想要学习室内设计，然后布置自己的家，好，然后就会觉得，哎，有些房子，功能性怎么样啦，然后是。就是适不适合居住，然后我们多少人要住哪里，一定会梦想着有着自己的房间嘛，对不对？是套房是雅房，然后厕所的位置，进门应该怎么样布置。我在高中美术班毕业制作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迷你屋，就是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的样子。那那时候呢，不是真的学室内设计的人，那可是呢就会觉得，我想要这个色系，我想要床铺在哪里，就会自己去安排。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也去修了很多室内设计课还有建筑的课，因为我都觉得哇，能够为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买房的时候或是看房的时候要怎么避开这些隐形的地雷，到底居住上面有哪些痛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呢？我想你之前了解这种人人都有机会看房嘛，好，所以你在看屋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这几项咯，到底大家都在在意什么，教你怎么看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开始居住，然后开始有自己的房子，然后结了婚以后才发现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的家在二楼，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好，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层的话，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第十名，水压的问题。好，水压到底足不足够？对耶，真的，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啊，就是在顶楼有一个加压马达，因为不然它根本打不上来。好，因为我家在五楼，然后六楼也要用水。好，所以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第一眼都是看采光啊、格局啊、建材啊、装潢啊。好，但是水，你有没有想过水是每天你都要用到的？如果你的洗澡水会忽大忽小，那真的是很崩溃耶。好，或者是家人同时用水的时候，你的水就忽然觉得不够了。好，所以这就是水压的问题。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可能会成为什么每天反复要上演的生活困扰啦。好，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来探讨的。另外一个就是西晒的闷热，好，这也是大家很在意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以前的房子比较不会有西晒闷热的问题，因为都有阳台，所以它比较晒不太进来那个阳光，西晒的阳光。好，但是呢现在的房子阳台都往外推了嘛，好，所以窗户呢就直接就对到外面的阳光，阳光就直接直射进来，这样也会有西晒问题比较严重。那传统的房子呢，其实外面有阳台，然后再加上上面还有一点点的屋檐，哇，那个西晒就其实就已经减缓很多了。不过如果会西晒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所以你去看房子的时候记得早上去看一次，下午去看一次，晚上要去看一次。好，真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异味的问题，味道的问题。好，因为如果你不是买新房子，其实你是要特别注意它的管线怎么走的。好，如果你的这个粪管啦、排泄管啦，好，它是会经过你的比较你很在意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就要注意了，因为原则上其实不应该有味道的啦。好，所以呢如果你入住后才发现装潢风格啊、家具配置都非常好，但是呢其实会有一个闷热的空气挥之不去的异味，这你根本没有办法住下去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些管线都埋得很深，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马上去改变了，所以味道其实很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鼻塞的时候去看房子咯。好，那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太擅长的话，你要找人帮你看。另外一个就是通风，有时候呢你那个味道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放出来的，那你就要在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好，那很多人会注意采光，光线明不明亮，房子不要黑漆麻乌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意通风，有没有办法风从前面吹进来，从后面有推出去。窗户的位置其实很重要，好，不只是光线而已，其实窗户代表的是空气。
是空气，所以呢如果窗户开得不够，其实湿气会很重哦，湿气会很重，所以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发霉了，好，所以避免局部空间特别的闷热，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所以刚刚有讲到湿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可是这个很难看出来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其实买房子不要急，好，过几天下个雨过去看一下，好，有不同的天气你才可以判断出，欸，这个房子会不会让人很崩溃的湿气很重。不然像我以前我结婚后新婚后的第一个房子在山脚下，然后呢湿气就真的很重，然后就每一个房间都要有除湿机跟空气滤清机，然后呢你也不能随便开窗户，因为那个湿气就很容易就跑进来，好，所以就是闷在里面，但是又一直用除湿，对不对？然后房子衣服呢非常容易发霉，包包也是，好，所有的衣柜里面都要放那个克潮宁，哎，欸，它是一个品牌，不是，好，反正就是要除要吸水的那种，然后就找了很多的器材，好多的工具，为了要除湿，好，所以这个也是，如果那个衣服是你很珍贵，和包包是很珍贵，你就是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你住久了，其实会有一个霉味啦，会有一个味道啦，好，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本来就是蛮潮湿的，如果通风不佳，采光又不足，楼层又比较低，然后靠近山边水岸啊，这种湿气都比较重，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买除湿机其实也有 撇步 哦，你要用你的坪数乘以 3.3 平方公尺乘以 0.24 公升，等于你的每日最大除湿量，所以你这样才会知道你要买什么样机型的除湿机，好，所以不是小房间就买小台，你要看你的那个除湿机到底有多会除湿啦。好，接下来要进入到前五名，大家很在意的啦，所以前五名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平常就会在意的格局，有些房子真的好酷哦，一进去旁边就先厕所，或者一进去就饭桌就堵在那，所以其实这种格局是我比较觉得，欸，好妙哦，先预饭桌才预客厅的也有哦，也有不是没有哦，那当然格局不是很 OK 的话，比如说主卧室就在门旁边，通常这种越私密的空间应该越后面啦，所以格局是很重要，然后隔音好不好，格局隔音对不对，好，那个如果你在捷运公共采，现在就很怕那种捷运过去的时候都有声音哦，好，然后采光，欸，大家都很在意对不对，房子有没有够明亮，好，还有建材的问题，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到底他用的是钢筋水泥还是草木合接，好，讲这个呢这个基督徒们就很明白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欸，建材也很重要，可是这个不是交屋当下最容易察觉的瑕疵啊，通常是住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那除了除了建材好不好之外，还有它施工怎么样施，比如说浴室的瓷砖贴的细缝细不细，好，然后瓷砖是大块还是小块的，越大块你的缝隙越少，可是越大块其实怎么样，其实有比较有崩裂的危险，尤其像台湾这么潮湿，然后热的时候是这么热，然后那个温差很大的时候，有时候瓷砖就别亏，对不对，局部隆起啊，或者是你走的时候有空鼓的现状，那像我有一个房有上一个房子里面就是有装木头地板，所以木头地板其实要装得好也不容易哦，有时候装不好就会嘎嘎的响，虽然很有一番风味，但是你知道我是从事录音工作的，所以它嘎嘎的响我就没太有办法录音了，所以这个也是买房子要特别注意的，它的建材到底好不好，建商很重要，营造也很重要哦，所以拥有营造厂的建商相对比较不会有外包的问题，所以看建案的时候，像我妈妈的房子呢最近呢就是要来都更了嘛，所以各方面哇好多细节条件都要好好的仔细，我要告诉大家我今天之所以做这个买房看房的这个专题呢，就是第一名这个事情了，漏水的问题，你知道吗？

一开始是漏水，后来就在想，你知道漏水你要想是水管的问题还是墙壁的问题。如果是墙壁的问题，你要找到缝在哪打开了，你要把它补好。如果是水管的问题，你要找到在墙壁里面那根水管，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那有时候呢，甚至这种老房子你要整个房子的管线都要换掉，因为你补好了这里，哎，你这边被强化了，会不会导致另外一边很弱的它又开始破了？所以呢，通常这种一换了，哇，真的不得了了哈，就是整一个。那这个抓漏也是很复杂，我买过有那种水性颜料，想要去看看，然后墙壁哪里出现颜色哦，然后找了那种测温度的，用热水测温度的，各式各样，水管看了，墙壁也看了，屋顶也看了。哇，最后终于找到了，然后你是最后最后才能够再把油漆补回来。所以呢，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家真是满目疮痍，所以漏水的问题真的是漏水，其实真的就没有办法住了哈。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赶快来解决的一个问题哦，这也是常常最有遇见最容易遇见纠纷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说是你的房子，你楼上漏到楼下，是左边漏到右边，这个呢都会引发一些纠纷的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呢，其实做这个单元就是要欢庆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来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我告诉你，修房子才需要修炼吧，真是辛苦啦。林俊杰《修炼爱情》，休息一下。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Thank you.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那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温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是我最近的一些体会哈。从一开始的我很喜欢玩的玩具，到后面这个最近都在修房子的这个买屋看房的十大痛点，接下来这个阶段呢，就是最近也是非常有很多在这方面的学习，就是2026年最新十大诈骗类型的讨论。哇，我觉得现在诈骗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哦。那其实我跟我的孩子是有约定一些密语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也增加亲子之间的趣味，然后我们常会换这个密语。虽然没有真的遇到我跟因为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这种诈骗，别人来骗说比如我孩子被绑架，或者是爸爸爸爸赶快来救我哈，那我就会说那你先说密语，或者是我就会忽然跟他说一句，然后他就没有接触下一句，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哈哈哈哈，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约好，而且不要太合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什么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种就是 要完全对不起来的啦，这样才有意思嘛，才能够破解，没意思才能够破解，对不对？有意思你就完蛋了，好，对不对？可能会被猜中。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在诈骗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现在都用 AI 诈骗哦。AI 诈骗非常非常厉害哦，这种深伪科技呢，伪装型的诈骗，他怎么装？他装什么？装成名人啊，用 AI 换脸，有影片，听换声音，对不对？假名人的投资广告是不是诈骗？是啊。假的直播哦，假的新闻哦，短影音平台啊，社群广告啊，仿生练习啊，仿生语音讯息啊，都可能会有哦。所以这个是要大家很注意的。那要怎么去判别这个，其实我觉得回到那个原则，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子跟你一样，就可以不劳而获的话，那谁不想呢？谁不想呢？所以一开始这种 AI 名人投资的画面啊、广告啊，其实这个名人本人他也是很困扰的啦。因为做的实在太像，看起来超级真的。所以呢，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大数据里面呢，就有这个 AI 企业导入大鉴检，就是有告诉你七步的伪冒辨识法，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数据公司 就提出了一个 Export Taiwan 2026年防伪，就是守住信任的这个用 AI 守护品牌的形象，我想这是蛮重要的。好，接下来就是公益事件的包装型诈骗，我觉得这个 很过分耶，因为它就是用什么，用你的同理心善意，用你的社会责任啊，用他想要帮助社会弱势啊，或是对于灾难急件。之前不是花莲有很多的是这个花莲那个光复不是很惨吗？就有很多铲子超人，你知道居然有人去骗那个铲子超人呢、欸？就去台北车站跟他说，我是铲子超人，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付这个车票钱？好，然后呢，你可能想说，哦，太感动了，他要去这个花莲，然后他没有车票钱，你可能会多给他，你知道吗？你还给他餐费，你还给他回来旅费，这样子。好，那甚至你很聪明，你就想说，我陪你去买票。我告诉你，你陪他去买票，台铁车票是可以退的，你离开之后他就退票，他就赚到那个票的钱了。好，他一天可以骗这样三五个五六十个，好，各式各样的骗法，小额累计的。好，另外呢还有这种各种啊，就是社会事件，然后可能会开始募款，你知道有些募款根本没有达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因为那就是一个诈骗的募款，比如说花莲水灾指定捐款，或者是之前的这个一月有那个芦洲葱油饼老夫妻的命案之后呢，诈骗集团马上就开启募款了。哈，不知道的人还想说，他们在募款，可是家属后来就说我们没有要募款，绝对没有。你看网友就又气又心疼，对不对？哈，诈骗集团真的好过分哦。所以这种公益事件的大家也要注意啦。然后呢，冒充 冒充熟人，熟人的这种信任型的诈骗，这以前就有了，对不对？那今年还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多，那你会因为人情压力、友情、亲情，怕亲友真的遇到了一些急事怎么办，不好意思拒绝，那这种就是从 LINE 啊、Facebook、Messenger 这种各样的方式被盗用的家。被盗用的亲友账号等等，所以 LINE 常常被人家盗用，有没有？很多人都重新申请了，说这是我的新账号，就开始跟你聊了，那他开始聊，查出你是谁之后，可能就是被诈骗的开始了，所以呢，一定要去查证，好吗？真正的友情经得起一通电话的查证，真正的朋友不会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他会谢谢你来告诉我，他也会觉得耶，我们一起破解了一个诈骗了。好，另外呢，还有这种假机构服务通知型的诈骗，这种就是你比较信任的大型机构啊，你怕欠费啊，怕你的账户异常啊，银行啊，包裹出问题啊，虾皮就常被利用，对不对？淘宝，对不对？好 ,ETC, 对不对？这个银行网站啦，这种都是钓鱼的。好，你欠了电信费、健保费、国税局、物流、邮局呀，太多官方名称。我告诉你，他们网站做的超逼真。超逼真，你上网查假的官方账号，哇，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真的要你找他，不要他找你。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有一个费用还没缴，你去找他，不要等他来催你啦，积极一点好不好？把费用都缴一缴哦，不然呢，真的很容易又被诈骗咯，所以这也是要很注意的。所以连结越给的越急，你越要慢，真正的官方通知不会怕你回官网查的。我告诉你，我就曾经被那个缴停车费，因为我都是有申请跟我的信用卡联动，所以我基本上双北市停车应该都会直接扣款。好，然后但是我就收到了这个交通事件裁决所的寄来的信，说我没有缴那个交通费。但我就上网查，因为我想要上网缴，我就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然后去输入我的车牌，结果就没有，就一直没有。我也想说怎么一回事，后来才发现哦，他有一个连结叫我去缴费，结果点进去之后，我的那个诈骗电话就来了，他就拥有了我的资料。所以真的连结不可以随便点，是不可以随便点的，大家要特别注意。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假客服，这个就是这样嘛，因为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觉得有人来讲话最好啦，人情嘛，见面三分情，对不对？所以呢，就会有客服打电话来，你就想说，有人要来服务我，假的 LINE 客服，假的银行专员，假的电商平台外部联系，假的网银，假的 ATM 操作指示。您好，因为系统出了错误，您的订单被误设为分期付款了，等等的，或者是你同样一个商品刷了30笔，你现在金额得到多少，我要退款给您，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对不对？而且他可能查得到你真的有买这个东西，然后正在路上了，但是我要退款给您，但是你需要给我您的账号，哇，那你账号就出去啦，你账号出去之后，你的账号就空了。好，这个也就是假客服解除诈骗，也很多哦。好，还有博弈彩券跟虚拟游戏的诈骗，这个也是哈。有时候你在线上玩一些游戏，它通常会有广告，甚至会有一些是诈骗的哈，骗你玩更多的游戏，或是骗你去玩一些博弈型的游戏，这也要小心咯。你就是想要一夜致富嘛，侥幸心理啊，相信名牌啊，这种 LINE 社群、游戏社群有时候也是假的，它就是诈骗集团故意放出来的，告诉你说，哪些名牌你去签签看，这个就是他们有内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钓鱼的行为，要特别注意了。好，还有公权力也很会哦，假的公权力，他们，我告诉你，我最近看到那个影片，就是假的警察局的背板呢，他就是派出所啊，什么什么第几分局啊，做假的，然后就让你觉得说，他寄这个影片给你，然后就让你知道现在事情已经长成这样了，你需要做一些什么电话笔录啊，要交出你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假的公权力，因为你会害怕司法嘛，你会想要服从权威啊，害怕被牵连啊，怕家人知道啊，对不对？这个你知道假检警诈骗呢，受理案件光是1到4月受理案件已经1028件， 财损高达16亿，有多少人相信是这个公单位？你看看齁，所以要特别165要记起来，打165回去查165，有这个打诈仪表板齁，就会分享假冒邮局人员啊，浦发现金，嘿，浦发现金现在还有吗？自己搞清楚，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不对齁？造成5-600万的损失哦齁，证件被冒用啦，最常用的是什么？侦查不公开原则，就会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让你不敢去查。没有165，可查可查，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就要去查。好，还有网购交易陷阱，这个也是啦。好，这种一页式的网页啦，直播卖场啊，二手交易平台、拍卖平台都很容易受骗，大家要特别注意你的商家是谁，对不对？交易越吹，价格越推。越甜越要慢一步确认哈，别让好划算变成是诈骗集团替你结账了。第二名，情感诈骗，这种还是这种一个骗一个，因为你的资料你就变成交友的那种资料，他你喜欢什么他都知道，你觉得终于有人懂我了哈，人是多么的需要爱，人是怎么需要被陪伴，觉得孤单，对不对？好像这种在小红书啊、Facebook 啊、IG 私讯啊等等啊，这种色情的网站啊、Line 的聊天啊都有，这种还是有人会被骗呢，你知道吗？这个财损是高达46亿。46亿，我现在讲的都已经前三名了啦，齁，就非常非常多。所以呢，爱情诈骗真的很可怕，齁，2000多件，1到4月就2000多件了，齁。通常这种就是会这种交友广告开场啊，交友广告之后他们就会想要私聊，你就会觉得哇他不错，他不想要透过这个，他想要跟我私下建立关系，齁。然后呢就要去注册啦，滞纳金，不是这个缴纳这个储值金，你才继续跟他聊嘛，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哈，耐不过他你就受骗了，对不对？好好，接下来第一名呢就是高报酬幻觉型诈骗，这个也是哦，94亿，5000多件哈，稳赚不赔，有这种事吗？老师代单、内线交易，这些听起来就是犯罪行为哈，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高报酬低风险哈，听起来好像很有机会，通常都是陷阱的入口，因为他在钓鱼嘛，人们想要翻身怕错过，想多赚一点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哈。但是呢，第一名就是这个哈，诈骗手法其实每天都在换，每天都在换皮，大家一定要更加注意咯。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来自李芷婷的你听听就好，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0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水蛭是热带地区一种很特别的涉水鸟类，它的腿细长，爪子也长，长的向外突出，这使得它可以在水草以及浮在水面的睡莲等等叶子上来跳跃。人们为它取了个绰号叫蜻蜓点水。虽然它能壮观地飞行，但是它也似乎很满足在花丛之间缓缓地移动，以及沿着下游慢慢地漂流。许多基督徒在读经上也像水蛭一样，他们只在字面上打转，只看一些优美的安慰人的经节，却不愿意更深入地学习那些坚固生命的圣经真理。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来研读圣经。诗人终日不住地思想上帝的话，以致得到极大的智慧。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诗人的榜样，天天查考圣经里面那些能够使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真理上有所长进的地方，以便能够明白主希望我们如何生活和服侍他。不要光挑几节经文，只看字面的意思，不要只是肤浅的略过，而是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有所长进。当你马马虎虎地读经，漏掉的比得到的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他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2: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
1: 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5章，从第一节开始。约西亚在耶路撒冷的向耶和华守逾越节，正月14日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事，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尊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自己预备，要按着你们弟兄这名宗族的班次站在圣所，每班中要立位宗族的几个人，要宰逾越节的羊羔，洁净自己，为你们的弟兄预备好，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好，这段话有意思啊，就是怎么守逾越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在整个旧约时代里面规矩向着神的不多哈，所以守逾越节大概也是常常一搭没搭的，那么就规矩不好。那这里就是约西亚来勉励这些祭司们，要各尽其职，勉励他们办事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照理说政教分离啊，这个就算是合一的时候，也是在宗教的事上，像这逾越节显然是宗教的事情，应该是行政人员听神职人员，就是圣俗是要分开的，而在宗教的事上应该是圣指挥俗的，也就是国王应该被祭司来管理的，在属灵的事上。可是这里呢，是国王来管了祭司的事，国王来提醒祭司他们，国王提醒祭司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应该小心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似乎没有很注意哈。劝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然后对利未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这里说不要再用肩扛抬，让我也觉得有点困惑。以色列人应该早就不扛抬约柜了嘛，因为约柜早就放在大卫的这个所罗门所建的殿里面了，怎么还要提这件事情呢？也许约西亚王是提醒利未人，过去你们在旷野那时很辛苦，扛啊拆啊架啊拆啊架啊扛啊走啊，很辛苦，现在你们不要这么辛苦了，不是为着扛，不是为着架，不是为了拆而辛苦，现在是要服侍百姓啊，让百姓可以亲近耶和华，让百姓可以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里面亲近神。特别重要就是逾越节的事情，那么要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就是这些话由一个君王来讲，尤其一个君王对祭司利未人来讲，就有点奇怪啊。应该是祭司利未人对君王提醒宗教上的事情，不过总有人提醒，而且他是好意，而且也没有越权，那么我们就还是感谢主。第七节，约西亚从群畜中赐给在那里所有站着的人， 人民，绵羊羔和山羊羔三万只，牛3000只，做逾越节的祭物，这都是因由自王的产业中。约西亚的众首领也乐意将牺牲给百姓和祭司利未人，又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撒加利亚、耶歇将羊羔2600只，牛300只，给祭司做逾越节的祭物。利未人的族长哥南雅和他两个弟兄示玛雅、拿坦叶与哈沙比亚、耶利、约沙拔将羊羔5000只、牛500只给利未人做逾越节的祭物，这样贡献的是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站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这你都看到王的主动啊，没有不好，很积极。利未人牵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的送给众民。这好像真的有点像吃饭一样啊。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萨的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句话我们看过好几次啊，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大概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这一次所用的用心是超过以往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们总是看到这些有点遗憾，就是这些事情应该在多么愉快但是多么常态的一个状况中进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常态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既是常态而不是外表的话，那就应该是常常很喜乐的、很愉快的。可是我们在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看到不管在新约、旧约和教会历史中，一个规规矩矩敬拜上帝，没有把上帝的属性打折扣、作为打折扣的规规矩矩敬拜上帝的这个事情不常发生。神给我们一条相当容易走的路，我们尚且不好好走，实在是得罪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在纪念神的一切作为事上，我们更积极、更喜乐、更合神的心意啊。那么在17节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做王18年守的。好，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 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这我们也很难懂啊。约西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怎么没有懂上帝的旨意？而埃及王尼哥不是上帝的信徒，他却说神是与我同在的，而结果也是约西亚死了，尼哥得胜了。那么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埃及王尼哥要来攻击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为什么一定要去打呢？这当然是以卵击石嘛，你跟这个强大的国家打什么？就是约西亚对于亚述实在是非常，跟以色列一样，都是很厌恶亚述的。那么攻打亚述的他都支持，反对亚述，支持亚述的他都是他的敌人。约西亚就是有这种民族意识，以至于他顽梗了，他不肯听神的话，也不肯听神借着尼哥跟他讲的话。神实在是与尼哥同在的，约西亚不肯离开他，那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神借着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跟亚哈的死法很像啊。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我们看到这也是很遗憾，很难过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35章第24节，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哀哭，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守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列王记上。啊，这个差不多是结束了啊，历代志差不多要结束了，也就是以色列或者犹大的历史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们看到，不能没有难过和遗憾，因为以色列人是堕落的，是越来越堕落。他虽然像海边的沙，得救的不过是少数。我们当然还是为上帝的拯救感恩，我们也为我们自己需要勇敢刚强的来服侍，有智慧的服侍主，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每个教会智慧，能够做得恰当，能够做得合宜啊。嗯，在约西亚王的他的生和死里面，我们就是求主帮助了，帮助我们学习，在属灵的人也有他的弱点，也有他好像不能不违反上帝的意思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约西亚王也许是太民族主义了，对于国家的利益有这么大的关心啊，以至于他最后死于非命。可惜可惜啊，约西亚真是一个很好的王，而死得这么惨是可惜的。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在记载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嗯，在列王记下第23章里面讲到说，约西亚问说，我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同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的那先知的骸骨。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都还有点印象啊。这件事情就是记载以色列历史上的一只怪狮子。以色列历史上的怪狮子就是这个有神人来那里警告耶罗波安说，你为了政治的理由把偶像带来，这个神会给你很严厉的管教，给你很严厉的打击。那么耶罗波安虽然不信神，不过他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啊。我们在列王记上第13章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有点奇怪啊，为什么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那么他的儿子把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向老先知说了，那个神人呢是耶和华派来责备耶罗波安的。那么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那么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说的预言，是这样，就这样发生了。那王还不错，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就复原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对他的仆人是严厉的，你要听他的话，你不听他的话，你会受很多的苦。那神人如果要讲这个信息，
你们要持守对耶和华的信靠，不持守的话你们会很辛苦的。神人如果要把这个精神带到的话，神人需要讲到，也需要体会神的话不容弯曲，神的话不容忽略，所以神人后来被狮子咬死了，因为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像你这位神人就有很严厉的神人的标准，你即使认识上帝的旨意，我又要你来教训君王，你就要在君王面前 无可责备，这样才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所以那个神人欺老先知欺哄神人，神人被狮子咬死那件事情，神做的只是很幽默，没有一点点的不公平，非常的正确。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让我们心中所想的念头走偏了，走错了，走差了，那都是自讨苦吃的。好，神人是这样子的死掉，约西亚王也是这样子的死掉，就是为了民族的意识，民族的要求，他就是非去跟尼哥埃及王尼哥打仗。那么约西亚这么属灵的人去抵挡他，就是他太恨恶这个亚述国了。那么虽然尼哥跟他讲，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尼哥讲了这么重的话，约西亚还是不肯转去离开他。约西亚改装上阵要跟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就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很可怜啊，很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个王，大家为他唱这么可悲的这个哀歌。在历代志下35章第36节里面有26节里面有讲说，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列王记上。这个我们感谢主，以色列注重历史，也把这个历史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了。约西亚王之后呢，就是约哈斯王，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啊。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还是回去看一下这个约西亚王，这个王得到他的遭遇比西西家我觉得还要惨，就是我们说过的，他在登基的时候才8岁，做王31年，他在耶和华眼中，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那么大祭司希勒家呢，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交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卷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重臣、王的臣仆亚沙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书上的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这大家在王的带领之下有一种属灵的敬畏，就知道自己做错了，知道自己有很大的危险，但是还有救吗？在这里讲我们最同情的一个就没有救，最同情的这个约西亚王就没有救，其他的我们没有那么爱，但是他们
神也保守他们。神对于犹大王来问耶和华，他自己说，我指着这个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这个地要变成荒场，民要受咒诅。我说了这个话，你的心就敬佩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啊，我应允你，你可以再多得一点生命，多得一点时间哈。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去。这个约西亚能够结局还是不错，感谢主。在结局不错，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我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那里去。这个也引起很多的解经家的困惑，是约西亚死是惨死，怎么是平平安安的呢？我们想，可能神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神说这个话，你的死亡还会更悲惨，像 Hector 一样被阿克里斯杀掉。总之我们在神仆人身上看到很多榜样，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世事多变，求主让我们稳住阵脚，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追求走勇，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何西阿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在旷野。真奇怪，在一个连出路也难找到的旷野找到葡萄园。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在旷野里极静的地方找到，不但能找到葡萄园，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意思就是苦难。经上说，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生出忍耐，他也知道怎么能生出忍耐。我们的心是叛逆的，最会忘记神，也最会固执地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

0: 当我们绝了望，被人弃绝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在人生的旷野，让我们接受神的磨练，他必安慰你，引导你，赐福给你。
1: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呢，是出自于2026年6月21号在基督之家所传讲的信息。今天教会特别请到了施以诺教授来分享信息哦，他是一个畅销作家，他也是辅大医学院的职能治疗系专任教授，同时是电视节目《维他命师》节目的主持人。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靠爸族，倚靠天父爸爸，所罗门王的丰盛关键》。大家想到靠爸族哦，好像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哦，好像就是倚靠自己爸爸的势力啊，倚靠自己的上一辈好像就可以过得很好，或者是我自己都不努力，我只要靠着老爸就好了。而今天分享的这个所罗门王呢，他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卫，但他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来倚靠天父爸爸，这可能才是他丰盛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之后就一起来听施以诺教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系列主题是力量的泉源。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力量，能够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平常心讲，力量这两个字大概是很多人觉得人生当中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要常常会觉得很多时候自己不太给力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很多时候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人，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人类历史上面很知名的一位君王，他在位的前几年的时候相当有成就，有非常多的一个建树。那其实怎么来看所罗门王呢？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形容词，常常有时候用来形容不同的人，也有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非常的敏感，叫靠霸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哇，其实靠霸主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充满贬义字眼的一个词。如果有一个公众人物被人家给贴上靠霸主的标签的话，恐怕对他的形势或对他的声望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而我记得有一年发生过一件事情，在台湾社会有一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的。有一个公众人物过世以后，后来办了一个纪念他的活动，主办单位在办那个过世的公众人物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请了那位公众人物的儿子来当嘉宾。那个公众人物的儿子本身在社会上面也非常有成就，虽然说他成就的方向跟他父亲的方向不太一样，可是本身也非常有成就。结果后来办事的那个承办人员不小心传错一个 line， 他跟另外一个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人就那个公众人物已经过世公众人物的儿子能够来这边，为什么能够来呢？也不过因为他是个靠霸主而已。就后来不小心他本来要传给别的公众人员，居然就传给那个公众人物的儿子，那个当事人哇，那儿子说这个气死人当天拂袖而去，就不参加那个活动。哇，这其实我说真的，每个人异地而处大概都会觉得蛮生气的。靠霸主这三个字在台湾社会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谁被贴上了大概都不会太高兴。但是其实我们讲台湾用来贬义别人的字眼非常多，靠霸主绝对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用来贬义的别人的名词非常多。可是通常我们骂人大概就是骂人，骂就是骂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靠霸主这三个字虽然常可以用来骂人，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用这三个字骂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骂人的人心里面其实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羡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虽然骂你是靠霸主，我用这个来伤害你，可是我在骂的同时觉得好羡慕有个厉害的爸爸可以靠，感觉上真不错。骂的既狠但是又充满了羡慕，很少有一个骂人的形容词像靠霸主这样子，会让人家骂起来的时候用起来又狠毒，但是却又充满了深深的羡慕感。基督徒可以怎么来看靠霸主这三个字？我觉得我们很特别很幸福一点是，我们在天上都有一位天父可以让我们依靠。那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人生失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天父爸爸可以带领我们。所罗门王他的人生前半场过得非常精彩，我觉得跟他懂得依靠天父上帝有关。很多人说所罗门为什么有成就，因为他爸爸是大卫王嘛，他是国王嘛，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二代，所以他当然会有成就。可是我们去看历史上面以色列很多的君王，应该说以色列每一位君王都马是二代，知道吗？哪一个君王爸爸不是爸爸不是也是一个国王，都是哦。可是显然不是每一个所谓的王二代他们都有很好的表现。所罗门王到底跟其他的以色列帝王有哪边的不一样？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不只是他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孩子，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他懂得依靠上帝。我想邀请大家，如果你看得到，那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列王记上3-6节，我们一起把它给念一遍。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这是所罗门王刚上任的时候他跟上帝所做的祷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他怎么倚靠这位上帝，他其实抓到了几个重点，希望上帝能够让他一样能够活出跟他爸爸的某一些特色。其中第一个是诚实，再来是公义，再来是正直，还有第四个没有直接写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做得好。他没有说求你让我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没有说求你让我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也没有说求你让我能够活得很长。他说什么？求你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判断你的名，
能够辨别是非，不然我怎么做得好这个位置？哇，这个人哦，带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所罗门刚上任的时候有强烈的使命感，我要把这个位置，我要把它给做好。他是这样来倚靠天父上帝。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倚靠天父上帝，在某几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探讨。第一个是诚实。哇，所罗门王哦，他很希望自己能够跟他父亲大卫一样，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其实平常心讲哦，在台湾社会今天要提诚实，某种程度上还蛮有挑战性的哦。好奇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哦，你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哦，你不曾接过任何的诈骗电话或是讯息？好像几乎没有哦，大概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接过。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要谈诚实不太容易的一个时代。我们来看一下，从某个几个面向可以给每一个人，包含我在内，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诚实。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活出的诚实是在世人面前诚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基督徒，但是其实发光的关键不在人设，而在什么？在人格。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人设的时代。我觉得人设没什么不好，人设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其实真的会让我们发光的其实是人格。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上面也好，或是新闻上面也好，很多的公众人物，他们不管是网红或是哪一些公众人物，他后来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很大一个因素都是他真实的人格跟他所行述的人设相去过远。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听人家讲基督教的坏话，就不太喜欢听人家说基督教哪边不好之类。后来长大以后，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听人家说他为什么不喜欢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每次听了都常把它给放在心里面，当作对我个人的提醒。他们说基督徒伪善。哇，他说就是其实就是虚伪啊，伪善哦。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会不会一不小心哦，我们所活出的人格，人家看在眼里，跟我们刻意的营造的人设有过大的出入。我举个例子哦，各位觉得基督徒的人设是什么？我们常有说看很多的教会门外墙外会挂一些标语，圣经上的一些话或是一些名词哦，很常看到的一个是耶稣是爱，或是神是爱，这应该是基督徒的人设吗？我们强调上帝是爱，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可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比方说唱爱的真谛唱得非常好，可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搞办公室斗争的时候，下手之狠一点不亚于非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唱很多有爱的诗歌，我们强调神是爱，可是当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评论起我们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时候，用词之狠毒一点都不亚于那些非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们所真实的活出来的人格跟我们所营造的人设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相去太远，以至于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所罗门王提到的第一个重点是诚实。什么是诚实？在世人面前诚实。有时候发光的关键不是人设，而是我们所活出的真实的人格。人设没有不好，但愿我们真实的人格跟基督徒所标榜的人设在社会上越趋于一致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活出我们的影响力。再来第二个，讲到诚实，我们刚刚讲在世人面前诚实，还有第二个诚实是什么？在上帝面前诚实。哇，什么是在上帝面前？有人说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难道能够不诚实吗？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我常放在心里，就是你的努力必须配得上你的口号。曾经有人形容说基督教是一个很多口号的宗教。那我觉得口号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们的努力配不配得上我们的口号？在历史上面，我们常有说喜欢读一些以少胜多的战役，就是有些打仗以少胜多那种战役，都读起来非常的刺激，而且非常的振奋人心哦。哎，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其中有一个是以色列人有一个叫基甸，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许蛮多人听过这个人，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哦。他当年只找了没有很大的一群人以相对而言很少的人数，就战胜了对手，相对于他们好几倍规模的军队。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也许在座各位蛮多人知道的，基甸带领着那一群不是很多的人杀出去的时候，一起喊的一个口号叫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就是带他们去杀出去，喊这个口号喊得非常响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热血的口号，有时候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如果我们身处其中的话，应该会觉得那样口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振奋。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段话，以前我小时候读比较会去把它给忽略掉，长大以后再读很有感触。他形容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很少的人数去跟很大规模的人去对抗的时候，他们除了喊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以外，有一个记载说什么，他说基甸追赶敌人追赶到精疲力竭以后呢，依旧继续追赶。哇，这是什么意思基甸非常非常的付出他非常积极的做他该做的事情，追赶到精疲力竭依旧继续追赶。他不是一个只有漂亮口号的人，他不是只提一个口号振奋人心让大家觉得很嗨然后就跑一跑就停下来说休息一下，不是这样子他口号喊得很响亮以外，他很努力追赶到精疲力竭依旧继续追赶，他的努力完全配得上他的口号。我们的努力配不配得上我们所喊出的口号？在上帝面前诚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在一些场合里面喊出一些口号，可是我们真的有没有付出我们一定程度的一个努力？在第三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谈诚实很不容易的是，我们刚好问到这个时代好像看起来不诚实的行为很多，我们怎么面对某一些有心机的人我很喜欢跟很多人分享一句话，别让有心人利用了你的良善来算计你。基督徒当然应该活出我们的诚实跟良善，但是别让有心人利用你的良善来算计你。我爸爸是一位牧师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被不止一次被不同的长辈提醒过一件事情他们是说我啦，我个人他们说你是牧师的小孩你要小心一件事情他们说什么事他说牧师的小孩有的时候容易社会适应不良他说我自己他说你想长大你要特别注意。我猜我爸应该也听到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就国中跟小学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很慎重的讲过一个故事，至少讲过两遍以上。这个故事对我后来帮助非常大。他说什么？我爸跟我讲的故事内容是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到一个宗教不自由的国度去宣教。那当然知道宗教不自由的国度去宣教蛮危险的，知道会被抓的那也不能够太高调啊，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设立那种所谓的地下教会就秘密聚会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会堂，外面还可以有招牌，绝对不行。我觉得秘密聚会这样，可是风声走漏了。然后当地的军警人员就要去抓那个宣教士，还好风声走漏了这件事情，就有人要来抓他的事情，消息也走漏了，所以他们那个地下教会就跟那个宣教士说，那个你赶快跑往北边跑，北边比较安全啊。那个宣教士就带着自己的太太跟孩子收好行李准备要往北边逃。结果呢刚出那个地下教会的门才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两个来抓他的军警人员刚好也来要来抓他。哇，他吓得一身冷汗都还没有跑才出门就被那两个军警员给堵到了。那两个军警员看到他还好，你知道秘密宣教吗？所以你的脸不会大家都认识，知道吗？就没有办法上电视或什么，不会大家都认识，他们也认不出他来。然后一个军警就堵住他，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其实他就是那个本人就是要来抓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哇，那个宣教士吓得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呢，另外一个军警人员讲了一句话，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看你从那个里面出来，就是那个地下教会聚会的场所，我看你从那里面出来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不能说谎告诉我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哇，这句话真的是把他给堵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基督徒不能说谎，所以告诉我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那个宣教士还好，感谢主啊，灵机一动就跟他说，你们要找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对不对？那两个军警人就说对他说刚刚里面的会友跟他说叫他赶快往北边逃，不久前他已经出发了。哇，那两个军警一听，哇，真的不久前出发是不是？那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不久前嘛，赶快掉头往北边去追，要找他们看起来比较像那个宣教士的人。那个宣教士看他们走远以后，然后怎么样摸摸鼻子带着太太跟孩子改往南边跑，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故事各位那他是不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是啊但那句话还堵他，基督徒不能说谎。他有没有说谎？没有。可是他有没有让有心人利用了他的良善
来算计到他，也没有。感谢主哦，求主赐我们智慧。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他们不愿意当基督徒，为什么？其中一个我听过很特别的流失哦，当基督徒以后，一辈子都只能够讲良善跟退让。当基督徒哦，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哦，所以当基督徒其实很不划算。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要我们活出了诚实跟良善，绝对不是自虐式的诚实跟良善。主耶稣要我们活出了良善，必然有一些灵巧，必然有一些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在活出诚实跟良善的时候，也有主而来的智慧，也有主而来的一些灵巧。别让有心人利用你的良善来算计你，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主给基督徒的一个保障。诚实哦，其实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人面前诚实，也在怀有心机的人面前依然保持诚实跟良善，但是也有主的智慧，不让人算计到我们。再第二个是公义哦，哎，什么是公义哦？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很多人觉得良善，我们刚讲良善，良善大概就是一味的忍让，一味的退哦。其实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有时候高级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为什么？真正高级的善良绝对不是把我们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论断、好斗争的人哦。如果我们的善良是把我们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论断、好搬弄是非的人的话，有一天哦，他们就会复制对付我们的方法，继续对付其他良善的人。这样的良善可能不是最好的良善。高级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叫但以理，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人非常熟悉，他的出生背景相当特别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本来的出生背景是一个阶下囚，他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了，是一个阶下囚。哎，可是很特别哦，这样的一个战俘哦，居然后来在敌国哦当到了类似丞相的位置。从今天角度来看，可能类似像行政院院长这样的一个位置哦。说真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你看你出生背景应该是很不堪的，在那个国家里面，结果你居然当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哦。哎，各位觉得哦，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人讨厌但以理？一定会啊！你看，如果你是那个国家本来的世族大员大家族，本来这个国家资源是你的，来了一个阶下囚跟你平起平坐，你大概都受不了，怎么可以当到这么大一个官？一定有人不喜欢他，这是人生的常态，你知道吗？常有说很喜欢跟人家分享，会被人不喜欢，有的时候搞不好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连耶稣都有人不喜欢他，更何况是但以理。后来果然真的有人很讨厌他，讨厌他想要把他给置于死地，设计了一些圈套让他在里面想办法要把他给置于死地。哎，说真的你们觉得那些想要置但以理于死地的人，他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但以理的命吗？当然可能他想要他的命啊，可是平常心讲，在政治上面我要你的命干嘛？在政治上面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位置吗？你如果继续活着然后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其他人都没机会，你赶快下来了，你的位置我们其他人才有机会去争取。我们要的当然是你的位置嘛，这其实是政治上面我们蛮可以想象的状况。但以理他很聪明他觉得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他早就觉得啊，算了，你们这些人这么爱这些那干脆我就让给你们好。他如果早点这么做，说不定人家根本没有机会，或是不想对他动什么杀机，如果他早点这样做的话。可是显然没有而且其实说真的，后来发展也很特别后来真的在后来那个上帝帮了他很大的一把后来遭殃的居然不是但以理，遭殃的是当初要害他的那一些人但以理的善良不是把他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算计、好斗争的人，他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而后来上帝确实也帮了他一把。以前小时候读但以理的故事，会觉得但以理故事非常感人那会很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机会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后来在读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文献记载了一段话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他说什么？他没有说但以理有经历到职场斗争以后，他当时的遭遇从今天角度来看就职场斗争经历到职场斗争或职场霸凌以后，临时抱耶脚，耶稣的耶临时抱耶脚，然后上帝帮了他一把，不是这样记载。圣经上怎么记载？说他经历到这一切以后，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类似职场斗争的状况以后，他回到家里面去祷告，后面加了一句与素常一样。什么意思他不是只有碰到被斗争的时候我才去祷告，他是平常就在祷告，
与树杈一样、哦、各位、哦、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常常亲近上帝、哦、以至于我们在危难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是上帝的声音，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做的话，做的事情。其实但以理、哦、他能够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而且能够有智慧的去，有信心的去应对，因为他祷告与树杈一样，他平常就是一个很懂得亲近上帝的人，以至于他在恶者要为难他的时候，到后来他能够站立得住。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所罗门王提到的关键点是正直。哎，什么是正直？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觉得自己不正直，我们多半都觉得自己是正直的人。什么是正直？正直跟好辩不一样。我常有时候很喜欢跟人家分享，不要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很多人都说哇，不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这是很好的情绪管理。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分享，有时候不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它不只是情绪管理，它是一种时间管理，你知道吗？你把时间都拿去跟那些好辩的人一直琢磨去嚼舌根、哦、你哪有时间栽培自己，你哪有时间让自己做得更好，你哪有办法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哦、好辩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但其实有时候不要让自己过于好辩，不要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我很喜欢寇少恩牧师之前某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让我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哦、人生在世、哦，真的有时候我们人生在世就是会有人误解我们嘛，或是有人要酸我们一下，或是我们要为难我们一下，最大的重点、哦、人家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活。哎，真的、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辩解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可真的决定我们评价了不是我们怎么用嘴巴去回应别人，而是我们每天实际上面人家看到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哦、再来什么是正直、哦、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哦、他说我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然后后面接什么大家记得吗？以致作恶。哇，这句话讲得很微妙，它其实讲出人性当中很特别的一点，什么是为作恶心怀不平，觉得人家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变这样子，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诶，结果后来很特别、哦、当我们坐到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如果我们心怀不平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做一样的事情、哦、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有时候要提醒自己、哦、不要一不小心、哦、长成我们所讨厌的那种大人、哦、什么意思？我们觉得某些人那样做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照样那样做。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哦、这个例子经过去识别化、哦、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他年轻的时候他批评他当年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多么的为难他，然后做了什么样一些他觉得很不好的一些事情。哇，讲得非常的露骨、哦、那我们都觉得很替他抱屈。好多年以后我们碰到了那位学者，那位学者后来也当了别人的指导教授了，碰到那位学者的博士班的研究生跟我们抱怨他，结果抱怨的内容跟他当年抱怨他抱怨他老师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知道吗？什么意思哦？当年他自己觉得他老师那样很不好，后来哦，他当了人家博论指导教授以后，他所做出的事情完美复刻他老师当年对他所做的一切、哦、他当年觉得不好的事情后来他自己也做。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性、哦、有时候一不小心、哦、真的我们过度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做出跟别人有区隔的事情。我们过度心怀不平的时候，不但不会让我们跟别人区隔开来，反而让我们想要去效法那些人。这是 很微妙的一种人性、哦、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自己、哦、什么是正直、哦、我们常常容易觉得别人不正直，但是不代表有一天我们有机会以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自己所说的正直。所以圣经上面提醒我们、哦、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种人性。在第四个、哦、其实所罗门王他所展现出来的、哦、他倚靠上帝，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使命感，而且求主帮助他能够成全他的使命感，求主帮助他能够成全所赐给他的这种使命感。哇，这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常常有时候基督教、哦、信了基督教不见得会让我们变得有钱，不见得会让我们变得多有名，可是信了基督教以后一定有一个恩典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那独特的使命感。每个人的价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使命感都不一样，主必然赐给我们使命感。哎，什么是使命感哦？在这个社会要谈使命感哦，我觉得其实有几个面向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有一句话、哦、叫做无法阻止你继续前进的伤都只是什么伤？擦伤。什么是擦伤哦？擦伤就是会好的伤，知道吗？我今天坐捷运来基督之家哦，
我绝对不会今天比方说我手碰到哪个电线杆擦伤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淮恩传道说，那个淮恩传道不好意思，我手擦伤，我今天没有办法来了。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手擦伤算什么，擦个药还是可以来吗？什么是擦伤？会好的伤，而且不会阻止你继续前进的伤。你不会今天要去哪边游玩或是哪边开个会，手稍微手指擦伤一下你就不去了，你还是会继续向前走。在我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特别，让我觉得事后回想起来蛮感恩的。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大概距今差不多20年前哦，我在某一个领域得了一个奖。那一样哦，以下经历我把它给去识别化。我在某个领域得过一个奖，当时得那个奖的时候，那个奖是那个领域里面蛮指标性的一个奖。那后来就有媒体有报道说，我是那个奖创办26年来，那时候那个奖已经创办了20多年，当年最年轻的一个得主。我当然自己看了那样的一个评语，会觉得蛮高兴，那就很高兴的去参加了颁奖典礼。颁奖典礼不在国内哦，颁奖典礼 在海外哦。那后来那天的颁奖典礼真的是让我这辈子印象深刻。为什么呢？那一天哦，颁奖典礼的时候开始之前哦，有一位那个领域的前辈哦，目测年龄大概大我20多岁哦，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信封。各位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吗？哦，不是奖金哦，没有那么好，也不是什么卡片哦。他哦给了我一个信封，然后跟我说，他说施以诺，我那天是得奖人哦，他说施以诺，我认为你不配拿这个奖。然后我说这个信封里面哦，是我写你为什么不配拿这个奖的原因，我已经把这篇文章投稿到某某媒体上面，你有空可以看一看。哇，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震撼教育。那年20几岁，我忘记我那时候的反应，我猜应该是傻笑，就是不然怎么办，就是我猜应该是傻笑，都不知道该说。那天对我来讲也真的让我觉得如坐针毡。那后来回到台湾一阵子以后，事情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回到台湾以后过了一阵子，我又接到那位那个领域的前辈写 email 到台湾给我，他说什么？他说施以诺，我说你不配得那个奖的那个原因的文章哦，已经在某某媒体上刊出了，那你为什么都不回应？我当下其实真的拳头都硬了，你知道吗？我不回应你还不行哦，你就给我做这种事情，我不回应还不行哦。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觉得哦，如果我要跟你打笔仗，以我的文笔，我不见得会输给你哦，我就回你哦。可真的也很奇妙，那时候祷告过后居然有一种感觉，就是算我那个算的不是不生气的算，是很生气但是还是算了，知道吗？我想到就算了。那后来我怎么回信给他呢？类似我就回很短的一个信，反正就类似祝你平安喜乐，这个有平安喜乐之后就直接就把他给回过去。然后其实我必须承认当下其实是不高兴，但是还是祝他平安喜乐。可是可能这个回法真的是太软了，软到像一团棉花一样，他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打，然后他也没有再继续回信给我。那后来我 那几年呢，我继续在那个领域继续有一些耕耘，又陆续获得一些肯定，我比较少有机会再见到那一位前辈，所以后来也就这件事情慢慢就淡忘。那在距今几年以前，就那件事情过了大概10几年以后，那件事情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哦，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在那个领域里面有一个那个 keynote speech 就是有一个演讲哦。那后来讲完以后，因为是还算重要的一个场合，那讲完以后当然下面就会有人跟我比方说交换名片啊什么，就会有一些聊聊这样。在我讲完以后，那后来其中有一位仁兄来跟我交换名片的时候，哇，态度非常非常好，说你今天讲得非常好，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之类。我看到他名片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是谁呢？就是当年那个颁奖典礼前哦，给我一封信说我觉得你不配拿那个奖的这个那位仁兄哦。可是因为十几年没见，我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哦。他的态度变得非常非常的客气，而且非常非常多的肯定。我后来把这件事情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分享哦，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说哦，你知道十几年前哦，你才20几岁，就当时我才20几岁，当时他敢为难我，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又耕耘了十几年嘛哦，那个状况不太一样，后来他比较不敢像当年那样对你，这是第一个说法。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十几年的时间哦，足够上帝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许十几年前他是一个看不得后辈好的人，希望后辈能够不要再继续下去的人哦。可是十几年以后，也许他变成一个比较懂得欣赏后辈的人哦。我个人比较选择用第二个方式，第二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哦。可是凭良心讲哦，说真的哦，
当时他写那封信其实写得非常的重，然后就那边媒体投诉，我都还记得那个结尾是什么，结尾是说、哦、所以、哦、所有那个在这个领域的人、哦、都应该把施以诺给当成接近。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我是得奖人、哦、那为什么大家要把我当成接近？那难道评审委员讲的都不算吗？我们就是得奖人、哦、为什么要把我当成接近？很明显的、哦、他并不乐见我在那个领域继续耕耘，他并不乐见我在那个领域继续发展，所以他用词非常重，而且刻意选择颁奖典礼那一天晚上，颁奖典礼前把那个信刻意交给我。我觉得、哦、很多时候有些批评是出于善意，可是那个时间点跟那个用词很显然的是故意，我就不然你不会这样用那样的一个方式。我上次说跟人家分享，如果当时我二十几岁就被那个信给吓到了，从此以后在那个领域就止步，发现我真的，我怀疑我自己真的就像他讲的，我真的很不配，那他们真的大家都应该以我为借鉴，我做了很错的事情，虽然我得奖，可是我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我真的像他所操作的那个方向去想的话，我真的被他给打趴的话，那一天晚上那一封信对我造成的影响就叫做致命伤。为什么？因为真的我就被他打趴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可是、哦、我选择在那个领域继续耕耘，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一天晚上那封信对我的伤有没有伤？当然有伤，可是那个伤就叫做擦伤，擦伤不会影响你该走的路、哦、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一定有人不喜欢我们，一定有人会批评我们，可是、哦、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到底会是擦伤还是致命伤，有时候看我们去面对的态度。我们如果选择继续往下走的话，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继续坚持我们应有的使命感，某些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前进的伤就只是擦伤。但愿我们、哦、有从主而来的力量，我们这系列讲题叫做力量的泉源、哦、但愿我们有主而来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再来、哦、讲到使命感、哦、我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一句话、哦，人生、哦、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哦、我记得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很有趣、哦、它叫做书名叫什么？叫做工作哪有不委屈，不工作你会更委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书名，其实蛮好玩的、哦、工作哪有不委屈，不工作你会更委屈。诶，真的、哦、其实真的工作哪有不委屈、哦、我记得2022年那一年、哦、那个主流出版社跟台北市医学人文学会本来要合办一个讲座，因为那一年是马偕来台非常重要的一个周年、哦、本来要办一个讲座叫做马偕和他的医学人文，可是2022年那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个讲座就没有办法举办了、哦、我本来是那个讲座设定的其中一个语谈人之一、哦、但是感谢主、哦、因为本来要办那个讲座让我能够有机会、哦、去读很多马偕相关的一些资料的一些生平、哦、那这是我当时读的其中一本马偕的传记。我后来发现哦，马偕来到台湾宣教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委屈跟他所面临的困难原来比我之前想象要还来得更大一点、哦、比方说、哦、我们讲几个零星的事件，虽然对我们来讲是零星的事件，可对他来讲可能是长期面对的、哦、第一个、哦、他刚到台湾来宣教的时候，台湾的公卫水平非常差，据他的说法是大部分的地方，应该是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有排水沟系统。各位知道没有排水沟系统，其实在工位上面有时候就会造成什么蚊虫滋生，那种病毒很容易就会出来，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卫生非常非常差。再来、哦、当时的人对宣教士很不友善，当时有一种传言是说这些宣教士为什么要来台湾宣教，因为他们要等、哦、那个人死了以后把那个信徒的眼珠跟心脏挖出来，然后能够制作成药粉。哇，你知道在传统文化里面觉得保留全尸是很重要的，怎么这些宣教士来是要挖我们那个人过世以后的眼珠跟心脏，但是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当时很多台湾人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对宣教士的态度极度的不友善。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当时读了一些文献以后，我觉得让我觉得蛮揪心的一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叫是清法战争，就清朝跟法国打仗，那战火有波及到台湾，台湾人民非常生气、哦、就将来被战火波及都很生气嘛。可是当时的台湾人分不出来谁是法国人，谁是英国人，谁是加拿大人，你知道马偕是加拿大人、哦、他们气的应该是法国人，可是当时看到宣教士、哦、一律都打，知道吗？当时很多的教堂是没有办法聚会的，因为怕主日聚会出现危险，当时生气的人们、哦、看到教堂里面没有人、哦，他们就在教堂里面搜出一样东西、哦、什么东西呢？叫会友名册，就来这边会友聚会的会友有哪些人嘛，他们就挑着会友名册、哦、到村里面去、哦、挨家挨户一个一个抓出来打，
这真的你看有多么生气哦。而有一个事件我当时读也觉得蛮让我印象蛮深刻、哦、也觉得蛮不忍心哦。有一对老夫妇哦，就是马街传教后来信主的老夫妇，被当时生气的台湾人民给拖到河边，然后呢抓住他们的后脑勺，把头压到水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再拉出来，问他们愿不愿意改教，就是放弃马街给他传给他们信仰。那对老夫妇说不愿意哦，生气的民众又把他们的脸又压到水里面，然后再拉出来，再问一次愿不愿意，还是不愿意哦。连续压了好几次以后，后来到了傍晚哦，那一对老夫妇被活活溺毙在溪边，因为这样的一个操作。你们觉得如果是马街，他难不难过？一定。

他的委屈非常大，可是他的使命感远远大过他的委屈。他后来写了一首诗哦，献给台湾人民哦。这首诗我每次读到，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在他经历过上述这一切以后，他晚年写了一首诗，来回应他在台湾的人生，来回应他在台湾他所面对到的一切。他说什么？他说：“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哦，我的一生都献给你哦。我心未曾割离的台湾哦，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你哦。盼望我人生的终点站，在大勇拍岸的声响中，我想指的应该是淡水那一带哦，在竹林摇曳的阴影里，应该类似红树林淡水那一带，找到我一生的归属。”这句话他讲什么？他就说：“其实哦，台湾人，我爱你们哦。”我愿意把我的性命都献给你们，都献给这块土地。我走了以后，我不会回到我的国家，我愿意死在这边，我愿意葬在这边，因为我爱你们。这是马偕后来他所做的这首诗所要传达的遗憾。我常觉得马偕所经历过的委屈可能超过我们在座包含我在内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委屈。可是说真的，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工作哪有不委屈。马偕他的使命感大到一种地步，大到远远盖过他的委屈，以至于他能够继续走下去。他不是一个没有委屈的人，只是他的使命感大过他的委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是使命感？使命感是有时候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看得到开花结果，可是我们所坚持的使命感很可能会成为上帝赐福给这片土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即便我们可能在世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看得到，以马偕为例哦，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诊所叫偕医馆哦，当然从当时的规模来看也许不能够说他小，可是从今天角度来看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偕医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偕医馆后来在他过世以后衍生成为什么？台湾有好多家的马偕医院，而且是首屈一指的医院，很多的医疗奉献奖、医疗公益奖的得主都出自于马偕医院。当年马偕看到台湾人民有很多的一些谣言或是一些卫生习惯不好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个地方真糟糕，当然也许他心里面这么想，可是他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是办教育。他觉得台湾人民哦明智未开，所以他办了很多的学校，今天的真理大学、马偕护专、台湾神学院都是当时马偕所创办，当时规模都不大，可是100多年来造就了台湾多少多少的一个学子，造就了台湾多少多少的人才。这些东西马偕当年在世的时候他都看不到，可他所坚持的使命感成为上帝后来赐福给这片土地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坚持的使命感也许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到成果，可是有一天我们所坚持我们所做的可能改变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后来发挥了很大的效果，或是做成了某一些事，后来对台湾社会或对我们的教会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真的哦，人生哪有不委屈哦？工作哪有不委屈？服侍哪有完全不委屈？求主帮助我们哦！如果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以前我会跟上帝祷告说：“求你让我不要这么委屈。”可是有时候上帝不一定听我的祷告，知道吗？后来我跟上帝说：“主，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求你给我大一点的使命感，求你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使命感，我让我的使命感大过我的委屈，以至于我能够继续能够做得下去。”其实真的哦，所罗门王他最大的关键点，他最大的人生当中的一个亮点，可能不是他爸爸是个国王，以色列历史上面每一任的国王他们的爸爸也都是国王哦，但是其实很少人能够像所罗门一样在他的早期能够过这么样的精彩。他能够活出精彩活出丰盛的地方，不是他是一个靠霸主，而是他是一个懂得倚靠天父爸爸的人。而这样的福气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享有的福气，因为我们都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罗门他的继位时的祷告显现出了他在几点上面倚靠上帝，他在几点上面希望上帝能够同样的赐福给他，而他也愿意效法。一个是诚实，再来是公义，再来是正直，再来是使命感。但今天的台湾社会我们怎么谈诚实？诚实不是哦单纯的只是呆呆的被人家给害哦。什么是诚实哦？我们的诚实主要给我们的诚实必然带有他要给我们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哦，诚实善良之余也不让有心人利用我们的诚实善良算计我们哦。哎，什么是公义哦？其实公义不是一味的退让，一味的什么事都不管，很多时候公义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

0: 某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环境当中依然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住。什么是正直？我们常有时候觉得别人都不正直，但是不代表我们有那样的力量到关键时刻我们也能够正直。真的哦，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是人性。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哦，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哦，真的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继续前进的伤都只是擦伤哦。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使命感大过我们的委屈。所罗门王掌握了这四点，他早年的时候把以色列帝国统治得非常非常好。平常心讲哦，所罗门王的职业是什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罗门王的职业就是政治人物嘛，就是他就是一个政治工作，他国王嘛，政治人物哦。其实政治人物常有时候被人家觉得是一个不够不这么圣洁的一个行业，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能有来自上帝的呼召，上帝会呼召不同的基督徒去从事不同的行业。所罗门王在这个行业里面，在政治人物这个行业里面找到了他的使命感，而且他跟上帝提诚实、公义、正直，以及他有智慧能够做好他的一个工作。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投靠我们的上帝，投靠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天父，天父爸爸有多爱我们哦？有一句话我们一定都非常熟悉，可以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可以来放心的投靠他。讲什么？神爱世人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各位看，我们的上帝爸爸多爱我们哦，千万哦不要放弃了投靠他的机会。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来信靠他，在我们有心困难的时候能够来跟随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时代哦，但是主必然帮助我们活出应该有的诚实跟善良，活出应该有的公义，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正直，活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哦。我相信其实今天我们能够一起聚会应该不是偶然哦。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谁哦，也许最近你经历到一些事情哦，你觉得很难拿捏，你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你，别让有心人利用了你的良善来算计你。有没有人哦，你在你的最近的职场上面或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觉得哦，你面临到很险恶的环境，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靠主的力量挺直站立，坚持该有的原则，也但是有能够有主而来的智慧。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哦，你很希望你的人生当中也能够有一份使命感，你想要找到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独特的价值跟意义。我们上帝不见得让我们一定变得有钱，但是一定给我们独特的一个使命感。你希望能够有这份使命感，而且能够因为这样使命感能够带来你人生当中的平安跟快乐。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效法当年的所罗门王，来到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就像当年所罗门王求天父上帝帮助他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顺便要先声明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你是事后看网络上的转播，不是哪一个讲员能够给你智慧，不是哪一个讲员能给你平安，也不是哪一个讲员能给你使命感。主耶稣给你智慧，主耶稣给你平安，主耶稣给我们使命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到这边，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你。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效法所罗门王，他继位之初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正直、公义，也要向你能够求应该有的一个使命感，也向你能够求应该有的诚实。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在某一些人面前能够保持诚实跟善良，但是也让我们有灵巧的心，不让有心人利用我们的诚实善良算计了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在某一些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依然挺立，坚持该有的原则，但是能够有智慧，能够胜过一切的一些斗争。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人生当中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感，也求你能够坚固我们的使命感，让我们的使命感大过我们的委屈，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主你要我们做的事。主，我们投靠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当年的所罗门王一样，能够做好你要我们做的事，能够扮演好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嗯，
1: 回到家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基督之家在2026年6月21号的主日信息，讲员是施以诺教授，主题是靠霸主倚靠天父爸爸所罗门王的丰盛关键。今天教授透过所罗门在列王记上所说的这段经文，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今天教授提到了很多关于诚实、关于公义、关于正直的心。生命发光的关键不在于经营外在的人设，而是在于内在真实的人格。我们可以对人诚实，但对上帝也要诚实。我们可以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我们可以不与好辩者争一时高下，也不要成长成那个当初自己所讨厌的大人。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伤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这个使命感来跨越委屈，跨越伤痛。在生活中委屈在所难免，但当我们的使命感大过委屈的时候，就能继续前行。那些无法阻止你前进的流言蜚语或是伤害，在神的恩典与伟大的使命面前，都仅仅只是擦伤而已。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愿我们可以活出诚实、公义、正直跟使命感。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来自于赞美之泉的《天父》，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